这是让面很严重，一旦怀疑，这是说宋江干部，这是说破败用了，这是。

0: 参天该东征去咱们家一春年特级工作点不错特级出去工作题工作我来慢蛋去这些有一张门口过去就路边没事所在谈心这不地热土中心这不地特级工作演习问谁拿
1: 姐夫

爱米奇恐马千步萨里贝伦布哈瓦东泽萨这个工作背面没多少当阿做培伦用的这边

0: 用钱借钱嘛的，我一个破木头，拍拍破木头，对面嘛这位，可能拿走他呀，落着停车的都被用钱去偷车拿过来要嘛的，我老婆婆啦，怕一些嘛，娘的，
1: 叶青，干老爷不休。

0: 了七六片片七今年加配这个熊别人他明年长安图月片配这六年南家六种七日轮高娃东京那个长安图修改开生活这部三线修改高联库任前桥老师我就配了点点修改给前天任前开套的他们那月
1: 妈呀妈你那作为婆母的请了今天想谁用抗烈也不输各是输永清婆母永清了何其公主错骗老了过去三大用为明日修就当快忘记孔明的家乡恰来牛头中心记公主偏见什么国家需求天这球呢要不起来用啊
2: 拍婆婆上不，拉哈拉子吧那么又把大东啊那么天那个讲啊，拍一个那么婆婆旁做个那么干巴个那么两把那么中那个又，那边日节路不个那么新的，宽路个那么狭窄，窄那个那么硬度个那么大那个又，拉哈拉子吧那么拉些，苏里开不个那么面那夹着，窄那个那么硬度个那么当那个又，拉巴那么三间，公公个那么染那窄不个那么下间，姑娘个那天那个那么新呐，人到新度个那么窄不个那么婆婆窄一个那么旁嘴。
1: 看我这个神经呢，说那么啥关系？婆婆让提呀，提出去。
0: 干心兄，婆婆，
1: 公子兄，让我走，退了一下。
0: 永清。

这个会三头十五头了龙塘冷血的他妈去讲真是王博科研组局的记录出个十九世纪了甘肃文新公交长安年开开的布尔街教所则就年纪去蓝图去

0: 那是玉堂姐。哦，念三八，空他的生意批给你生意，
1: 他个哪里？公子啦，公爷是个天罗呢。

0: 这个新的片子，乱七了。这个新的片子，乱七了。空气了，七点能给。
1: 这公主错，过去三单的，现在就不了，可以不？干出方便，这。
2: 这我也不想拿的。各地去。你我是对局难度差不多就别落去干的，你现在留点儿，还是公主控独走，还想钱不能多。
3: 我学长。
2: 天天该冬天，狂买两件竹笛，七日落地，公主堂突然重新。
3: 那么，淘宝那么了，习惯面，有个肉末加些素木鱼，汤底白么汤了习惯面，最近大部加些素木鱼去，蓝盘起刚硬拿错，卤里了点点开塞拿。
0: 天哪，谁打？出现停战的事能很战斗？这，别说给，压不住，谁打？学长。

0: 别让给压我穷下！
1: 乱七里大总啊！
2: 来，
0: 既然给了性命的错，出现大不听这次说酒肉，
1: 干些事？乱七公鸡错，现在见你有根。

0: 他去光脚拍了片面，忙去动眼色，这家伙拍开了拍外翘，每到全部开了拍外翘时，各种水气儿下出不了。
1: 妈妈亲亲，给我养个小奶奶。
2: 哥亲亲，
1: 你这边缺件衫的腰围，拍面点了规矩，上面的绑呢，肯定值吧？
2: 哥亲亲。
1: 本地生产组准备买上杂钱，未免提。俺一个就是见，看了皮，怎么要不点晓得？人也光着了，破了脱钱，修完钱都照样摸着照相啊！

0: 亲亲，弟弟，你也怕有长安的天要呗？三百一，
1: 三百，抱歉呐，三百，三百，谁打？三百，我拿着谁打？三百，
0: 三百，三百，困难走，奶奶的，主人那个爹呗，这些年得修个人，
1: 赶紧请。
2: 特级工作处主席参谋首长所谓七军南二雄，
0: 他前能俺做着的，
3: 告诉。
1: 特级工作处，黑皮狼都扎西不打，对就不以为，忙也珍惜面对输赢，
3: 珍惜面对输赢。
4: 当然这样。

0: 这边干部，宋这边干部，咱们这边三木村的邓姐的，年纪多久？咱们谁了呢？谁了呢？阿爸亲戚，哥亲戚，困难做，困难做，年纪难做，钱大就不愿意。
1: 罗吉矿务局去青龙浦游区，另外这一追寻龙浦区，三头坑镇顶头，得不着他，日他乃叫我同去看。记录这个习主席记录，文心广州课堂借的，让他另外阿东去特镇江区龙浦区，他拉萨尔习俗区。哥，姐姐姐。
2: 나로나 오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쇼

0: 准备干部送在干部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拿出个去。
1: 对呀，点这事情，
0: 干事处。带什么人新工作也去去。

前天看完见起那角度，几点滚起着南跌了去，唐不则团瞧看个他，南下革命，怎么连几窝呢？

0: 天地每日养眼视频日子里前学插手，下面了天干的模特，七日里前先不能先叫那说。米卡日子呢，六种咖喱起来，连个炊狗羊咖喱起色，羊咖日，错个事情为，每日也宁过面筋，每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天气人给季节了，可松节里面讲，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1: 给他六七岁的手臂胳膊，给他给几岁的，给他去手臂去采集，感觉给他心中生的暖手，是个个事。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松年阿爸那边，伊那样给他呢写了一册去采集，破坏的天空里得不感谢的切入到去。给他给手臂呢，车棚通脚了，不差个些有事，常用这边呢，感觉人呢，车棚在要松赞开几个月。
0: 계란미유디를손에지발겹겹치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침부지거유최사我最支持主角今年的厕所谈你们都标准吃不赢了也不明白了미유토초안이투니대버지거기딘비기직만래지계란가주랩도유발치라계란심규팀미미주양왕미도쇼로와지미소외나

三个里节跟康说大大切入年三一农业版店呢中央农村年车一车来空被给成了一经常有年一边连成的一把图咱快着一扎边把图咱年满年了俺去连成的不行业因为连成中的到达咱就一边图嘛连接了咱就做不用这个扎西边的心理你你却最突然来说俺去个经常有年一边个连成的三把干死些我呀，主播南巴，今年东部咱昆地农业三节茶叶季已经，今年节日时呢，俺去个某某某东这娃也比个三节节日，今年这个新看错了，我跨店两节节的人多，也得你俺去个第二次喝茶过节，大一分着。你去逛中央农事业，你都年住乐意。不所以卡萨马俄前国东西各家各去国各这把东第一个头了人夸三年级诺西恰过年级大陆前用年国东西激动机家长东啊跌到从妈青葱居民个不咋同不所以南口穷的东西个贴了黑金一把谁不所以卡萨坡俺确的一错嘴巴年这个落生了那边吧前当别个拍电话等农事黑球个一把热夸东部人呢俺全家的不在黑黑的若送这些俺全年然后就你身边个一撮水机电梯面孔的不在黑黑黑的水机的特别不在黑黑黑的囊中人车这家个提干若送这些黑特建议来做个面军的交通用那中美的面军的叫供应容面军感觉经典的感觉能回去不在意一些经着送这一些特技艺这么容易感觉能回面难过这么也在大意经典的来做一面军感觉人家一切不在意一些经这一整个这一些球别拿河北人那次的一切但别以加强阿姐一送不在意一些艺这一着送这一些球的事跨年半载以呢面孔的爹娘不再引着送这一些吧这个以在动供应那我这个爹娘面孔的爹比个面君着送谁就以恰空车车比恰些充满了这一些球吧动面孔呢点嘎了贴嘎牛自己难知擦恰烟的这个些比个我的动那我面君感觉以擦恰烟的通给年轻安的些车着送这一个头痛那我修建贴心的马日夸三半夜呢不在意铺垫从马已经的黑笔不在意俺所认意拉铺黑把的事但呢千万不在意感觉这笔不免连锁笔个不在意偏点硬笔没给意容跟俺热意也没给白铺垫的贴干没给意我空意再拖一拖这件意浙江杭州说是来空给来做把军军门板大等来给我们那车比门那我不在应该就能活你下一点龙是黑球的一把热都弄黑给把黑了黑把来做别军不在意年过这些一面嘎的咋大了来干面呢不在意面军这样这些黑球把脸铺念的两特级面夸一半战役呢车个点满家里罗森把一根片也不在我们卡萨日这个没人我日了落地了过三栋住家中大日了过三家两处吧中这个黑把年松这个落三了黑笔吧两特级一请得这个蒙布一切偏地今年黑处吧的这个从马也开中的卡萨如我的龙是黑处吧的日咋咋黑给吧黑了卡萨的青岛给落日了容更啊日夜天日黑给从那个跟车东东这波也不在意卡萨家国人穷娃娃用那三年的给西电下一点不扎土年日夜黑出联盟大东天土也是个长共同相中也蒙片下一嘎空也英语是着陆真难忘出夸阿爸人呢罗森卖给这个满家了大熊鞋比个给差一确定十年天车的事请得罗森卖给这个一把东怕妈我经典的给个托产家的一切天车偏定的龙是黑出的事这个末日了末日大日了把差过宁动天球
落达这个用把下车后的这家中家一个一途年岁以前我夸起真穷特了谁夸主办一拿一把后的车个个一路动年有个不能的谁偏定个细节的三年搜索了几百米卡萨如我也没动卡萨如我刚才这几页面三年搜索了电边扎不米阿帕南别个三年的给西电下一个长期的作业三年的干了偏地个戏剧的也灭动热一警察也给我了直接黑球夸等半夜呢确定不在一下干的热沿用三年蒙别个打动切都不在一下干戏剧拍卖电影萨克蒙切为车个宁巴同车个圣也比个轻松了有呢三年的给天都也比轻松了昨年土大都也这一边卡萨这动物大等于拉拉了天际局我妈也下个这几一把动拉拉了大热动落热影卡萨这几一边从妈给三年的给用户就戏剧了多弄蒙着写入偏地得到给命运呢轻松居马也车个希望同车个所谓个南湖的穷的东入下级的引力中央东三年给他一门用外一定义几接球今到请地图的 CG 黑度同日所大热一些年加卡个蒙翠个偏地的龙死黑给来时三个那把车，今年三款的农机名车采取的安全个脱臼设置，今年蒙特的东京三级点的安全个脱臼动这玩意儿比个三级级的，今年节日时呢，安全个毛绒衣落扎切块的罗马金翅的动安家长得级的热，亚的安全个今年彻底将大人个今年帮助。大主笔个七个年级合作了，加送部三件侦察把大小。张小刚以年前毛碰动这玩意比个年定片了年次毕业了时三个别个年度年住落将以脱臼冬米一别毛碰以日夜落扎切块以一冬脱人落这天别落满的一个恰一年次我这农入以这把张小刚以年度年住落毛用以落扎切块年和三年级一冬给脱人落这天别落满今晨的冬阿家长的这个恰一夜毛泵落扎切块给罗马的为个来定贴了恰是用的沙贝下级龙亚千用年电球桶毛泵也毛炭足送桶就用扎这些比个西电门那个云口桶热特捏了开花毛泵给罗林罗索桶所用用大连跟沙贝强给一种年罗马的为个恰也千里都特别过年电别协议德罗年中刚毛动搓毛卡毛节毛孔所里罗前生的罗爱姨所里女姨参夸给罗索动罗生给染匠比切列罗年姨行就罗买罗索动面孔的林天面把车电建议所用偏侧热特给一级建议所用马拉祖的用车托于车来建议车电面积崩垮黑心动足用下几日沿用罗林给车电列车给零钱的电力撒大罗在车空给黑电门呢所用蒙特下几日我去个普桑电比沿的电位梦娃毛病落在了就这点毛病的龙去个半把娃黑土咱里给毛病在这就捏整洁了如他没比个我用年纪个热骨黑几日今天就这罗马东青岛给毛泵罗林给用户节罗德个协助了多克农入协助同扎家也罗德卡律抓把同强制责骂了独善用农入协助引起等一类事现在把错的你们特年我去三坤的农给有过铁个三级采取及东京电脑我去从业给有过梦为对于现在长沙也可有中西协助的人多从人行前用意也过梦为对此若让先这一趁个人家下意了懂得懂为一确定个一大主笔个蔡圣宁编过出版东大主笔个蔡建宁把从人行前人家先这趁着点钱一当别人所需个在内轮廓激动三家拉长了嘿嘿嘿把东若让这些来这一趁个人家下意家都主笔长嘿嘿他这些你有过梦为对死了若让现在长沙也可有点总算协议
有个梦对是黑板年松从年前前人这先这后对新增成增贴下热夸也贴点人这多当多人年也过所连菜梦不酿多酿这些年扎头多英语多电脚动可以所以下他也的人所虽然若让先这些趁干真干下些举阵年不些年若让这些来的也连脚可以古松贼弱女婿也给正把谁人这给把头也供着一些菜也切去了米的一些也做捏做我记住别经别种念这公浪头即集体个别经念拉萨巴一浪体 S 集体一徐州浪体所也供着一些马拉头人把梦一个浪等不头电影陈嘎一切过来嘎位先这些后念萨队长头蒙出一三恰中级的一浪等不见死几率一把谁明哈从年真正现在称着点菜也司令懂搓下搓胸搓落搓那所萨克也亚卡懂行前也马拉着做你浪等不接化长的擦起做你称着些的那点开也给这称着懂个浪过也兼做称带掐控用也也也的些件松这些笔龙族间接搭个多当协动也松马老做恶图啪吧集中客家贪过图电影中切图中色也做念浪称嘎过些啦他萨没把图连抓搭个多当人切没把协局应用从念言真正图协地给中业牵不了电影独业轮廓到些些把图行切把给人能见着称着娘的狼素做的贪过行切图娘个追摸图牵着别的眼里称干昂现在念够黑把图这些内容括撒下烟的人干昂现在黑把素念撒对把谁中客家做念客的浪黑黑图浪黑黑差的黑你有过人这些轮廓扎些年不黑的那点大恰图大天下黑夜卡森多当点球黑你行前来告诉若浪这些夜连着年卡念古图女定昂谁把谁我呀主播能把电影蒙特年三困地弄个黑康贴个三级采取机动金电影年初中期给黑康送入沙电的动力黑你那么容易的送完的人都因为论嘎个人了年初中期给他们娘黑洞黑蒙不了黑电把酒黑康送入来电了国人电饼啊跟的动力公众托供给杂志信徒热切弄死女婿也给个松秀协议参杂于内开昂腾吉亚的黑康导向给木叶店的动画年初中期给彩电建设小区马拉做泥中期用于昨年三公司墙壁热气的塑墙小区三期省政办面具中抓起列把件松藤这位个能生一多等缺一斤罗爱一千个就业比层的当别冲冲给那所日一个诉求参加了说句协议南萨一级建议人女都当来的爹把同松嘎中错同门面当这一过因素酿这些别协抗大些策略同 AI 研究中正建议过送件休用了千年过送来些加恰三级托人之外了更的动的拉赞古宋图了人宁古宋念笔个导向协同三百级先过出一百级前任代表了后年年女力天空给木叶店的动画

娘户记得着你，也看宋教爷他们云子点的动画。您这种建议，亚龙总比个着重前面，加看人比荣幸宋教科技，农年前段用转案错的一年，前头通错前段单开动车，加前案黑营业，扎透了营运那边个遮住落水个塌浪点点，前里前的遮住落水孔拧真不通，跟车很大通，终于安到了店里。千里恰大爷千里连千然都人把嘴巴这株八爷用抓紧鞋底鞋抗着一用出口后用的念把通松用爷你的鞋恰大动地鞋抗松用地梦用爷容度个鞋等着娃跟爹动一把戏我也主播能把今天蒙特年三困地弄给蒙错天意三节差许几东西因电能爱去忙比落爱个弄了中切了你就都公扎几若几点人都这几年跟看住了加西加空三节红电空给加西加空给四句天意恰近十三冲的出来电空洞中切洞中心组正不懂加卡片接接去恩脸诺西部荣雄天空不建议日夜连客瓦衣中切撒这衣落安在中安比强给衣日夜内侧我这弄一类事中切撒这衣落安在这强给中安版呢中切撒这恰空者加卡人比衣确定强给东部的阴衣第一弄个落安在中安比对家衣明白明彩通做内连接来炸嘎切节卡撒水衣落安在中安比人中切洞中大家可求您把金不金城阿洞来就给行过足家可求一直给贴了把弄洞切空点擦户若浪索来了从一梦一直给就聚洞人把托洞接洞恰见咱比个偷空来路给垃圾家伙还接谁可有天一呢也比把洞洞来了从一直给就给了跟地洞里梦出一连连恰见来是洞接谁可穷以多当天呢这阶段从这些年可穷以普遍多当浪索对酿的推崇的动画同列列下一弄这下节干嘛动画中文呢可穷以多当的后节来各弄进些的可穷您把这个也真正特梦托送用下节时落案前中案别人中切以三五步着一列车等级点点赞梦特组正这个下节人多扎瓦主组政下阵呢罗安在中阿比对该以蒙以离间组政以当政以撒扎切行一把通中切以撒乌部战组政结给下阵呢地农以农电扎切行时罗安在中阿比时中切以撒乌部战系列车等级点点赞蒙特组政结给下阵通第一个农人巴龙部战系列车捏合赞通清白部战系列车接等通阿动赞七空点不占一列车接等同阿东增租七不占一列车接增这空点不占一列车就你增一中切点抓一点后切东接同云从四女电一满足了我各车特接谁满个过东西各家等接给这些你中切撒接来前面家伙还接人都中央安在农给满足了电你中切撒接来前面家伙还接谁你多年暗落中央天在弄你中切撒着来满足些别切点囊着做你中切同中大爷立刻您把这给同中切姐年夜空把您把这给锁中切撒着囊中做正来做你妥加休些把同你多年住落满个过东西各家等着给这些你中每个点点恰见连是东家来跟你同也比个下一个这个推崇的动地中末的从车节假葬了偏把正解时马个过东西激动主家给这些你中切者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了家休下的人都感谢你因组政结任时中切以财务部长组政结给了家休下后切动结时感谢你组政以来嘎一给这些从家卡配置结局二连一得控动中切图中心组政不同娘这图对应现在认为个米赛加本节
中介业马龙洞清北七矿店追矿店所三五部站组政结给了然后核桃也营业办动你动年住落了马个过东西机动主家给这些把地罗公马里过东西你家阿去拍一斤这一中介业三五部站组政业严恰公

就卡萨图中切也内切年古图内切牛洞也女霸图苏地天女切洞图中切点卷啊阔也图比切图也配件了两个女定鞋的某某某出的错啊阿伟落地宝贝用啊下解释落案前叫阿伯生昨年中切阿吉扎素下容易恰大洞球比个中切三节也狼素错些下解人度你都捏个落年松诺西部以雷控团中切团中线组政部的娘的昨年中切跨界以中切三界下去拉大爷这些雷电别接了压秀协议罗森登满了人最艰难北京团上海沈阳洛阳鄂伦奇成都所昨年中切阿吉拉念了切大下这个压秀协议中央诺西以下阶段为今能接建议中切匆忙跨所所接种卡萨入的这地中切给北侧囊住做动朗诵足用来加速协议业列动顿从三年给马额经济强给及国际协把动年做给这协把那位通气下阶段满足动这些送这协把通气下阶女部满足动没来满足你送这协把通气下阶间来提定协议业罗安前就阿别人昨年中期阿金的大吉罗大局一弄电器一笔雷电节密切来一点中期一扎素下容易恰大动处比中期三节一狼素错些下节时诺西部一雷控动中期动中心组政部的酿的则这些有切动力局图的娘用裤当动恰大云层动节动随即和他推过冲的动节阿为行就下节时沿用列坑族正义恰恰切动啊同比切托动画偏着切动啊建议列炸恰从拉令大尼列坑啊动啦族正义给下集同空比个比切托动于列炸拉令大尼连转电戏戏弄对板中切日电建议空把要不族正义给下集中切者协比下以比切托动结同中切以修订真正马拉公就推送的动结中切动中大意可穷人把这个同中切者年夜空把人把这个数协比电交通蒙从原来日夜列炸了按了加修下集可穷人把了路给高瓦通协令穷车数三这个中心协给比蒙村囊中来面的强给出去以一千块钱大跌的动画王用那灭霸所及建设我要主播能把电影谈满了那个初一进行的协议电影安全刚性年把干扎以给起了那些的人格期待一分钟蒙蒙波西给给把拿对了热身刚年电影咖喱夸抓比建给热上了过用扎过往往不念扎动你农民的就为了谁电的切记容率的电面你给最深层比个电电给罢了电没可为个着重下滑几日电位中切记一个话题呢给罢那玩卡中年人比个女罢免啦给其卡仓不为个年人比个女罢免给罢那这了直接蒙古军队也来谁给起了那些贴吧爬切呢可森森的熊娃吸引吸能吸公把这把桶后面比个嘎死却以第七哈种哈木吸引翁在了那些贴身吧都你谁像了北京罗前面孔森比个瑞内参观也不让面吧孙成国以中央年车三节以所里用着罗车连车弄了给把那瓦东这位个列通黑呀我这弄瓦的的一途年娘些些个些别给把做差为个年近更难偏把面也我打骂胜利一夜车给把难看记忆的事也认各族年来个些把家里些年卡把大碗公把鸡兔鸡鸡些年跌把给把个年吕布就不跌把数今天以刚性的段语可是面切个给起了年车做爷爷买一个把拿着的眼睛空纳了用一个联系马印吧来干中看到沿的罗冲匆忙给吹了通知一电力中干起外行呢给起那点了工作容易全部电影那次梦起为无了给起看场不一个那阿对是给把拿住年三没别农民的动作的事但你给把那瓦洞公把这把隔夜了车瓜贴把建了黑堆给自己翁咋也咋瓦了在你学生把黑车位抓等若干瓦行隔洞开黑土你捏一了列套接他

请得大地过年容给吕布给永大爷下你了献血啊王永南给自己年大动营一面拉下结局感谢给把那娃的各种拉下娘儿见了强奸熊娃东做把休息东干拿住年下一节庆祝娃给把个马团拿住庆祝娃大龙大把爹都娘的公把这把桶刚把脚干后面把穿起给车看场也翁咋了破土嘴巴独身一个感谢建厂也恰些困难了拿住东娃来公把了后见没铁把桶后脚把桶给半个娃说嫌你我拿住年啥也确认嘛行呢这个恰你卡中的年纪给把拿住抓不动娃都恰起公把那些这把公后嫌吧公办就对了后面吧今朝景点慢吧容忍他过这把锁用啊充满了人类参观也差几个年大空是多别女爸的对车当着些年女爸慢空些个把脸阿那阿初也独日些年连接也马上初干年爸也切个给车了降银也给爸了面前不比直接蒙波也景点一下些车的供你也所以这个戏弄得比初步干年把的错给这个给起了那次如此来着公把基督基这些的电呢从日秋季给起了秋天才多年用的马子因为家里些的电呢给起个年后没办着了年后天才用龙把的大给起完一因为年各族的电车给起个年后大怕用的是前冲多万多跟唱圈呢下年也赞坑你给把那娃的后期人做啊东给其看唱给科博的接人做的事给别个连通送一个经济下他跨级经济这些呢因为了各族你来个新天堂卡罗娃吕后俺做吧吕碰用大大干为么俺这个也不灭连通没来为个男人请求了给其年纪也比么大马东严谨说呢给其年纪普年纪为个没出应别真的给把爷连送帖落地了龙年也已吕能土年下他要不歇局因为了各族的电影出个八星图电影那些全部的女宿生了当不正的各地宿女部公众图电呢对应干嘛生起的冲击亚农的那些干嘛你写给吧同明唱给给定些你跟唱把弄的凶娃娃开始写给大众连年图对动那把更的给把中更的那些大地写给年冬天三年七年写连用女把电笔个年定电给把通龙干了中看姐姐写你吕布有公众的没出把写给刚把波干了崩把压制了也是内部没不把写给把书多呢等到穷穷途你给起了没你把写给燕大荣七家九把通就下大部黑把王用南主本主娃车店娘运带过节能给车送走些把了唱把马些给家给电话店多切动他把通给车了年后天没些把电马英把给家的吕布杨店满足吕家通给把后勤个话给把后勤又把书记我爷爷给几年了给车看上去年后节气性的给车看上不为年一弄西别给把了人比跟个些点里了他到本公特就特写给了谁

生意那不错，等你店里给经常有人给弄点葱麻的冻菜哩。等你他妈了，俺去乐堂家养给弄点摘了柠檬去个吃了，凌晨点用冻菜花哩。等你吃出康巴烟呢，俺去给这些别凌晨烟到呢，三如鸡，等你葱麻吃了了家。

Number 2 motor the same back as here.

0: 一整天我听着那一节，那成琵琶安利三几节，风节灭度咋通几笔节，风节灭度。
1: 南充主播车跟康松搭档呢，专轮车来空，别给车辆给风景没被黑白人穿的冬季车里。俺那车子中么阿杰莫赢，南充主播车等你点点个连车呢，阿杰莫个车错了，罗站年可以下出黑白个，重点黑金银。

东伯爷呢下个国拉钱币定了苏缺个人怕虎他呢才苏个宁个我们嘎来做呢年内过年内大大年落座里听人不喜人擦鸡苏缺个人蒙不及嘎来帮子人等你下一个村呢大殿也日子多了苏缺了南卡不喜闲腾给女儿记得赢过去容易杂女切把见的宋正东急拉把了就这一切了公拉公仓以落扎的住的这个弄了下个弥补熊刺东下出以国变鬼刺大车以电锯锁了落用鞋的就来日大电中些别个拿茶突破弄了往下这个落扎的住也落这个大森巴东隔巴了来擦的落这个年阔的下一个粗呢马康巴第一大落用落这马粗念了下应该以落这个枪上人脏巴电呢电到嘎起一夜把口罩里阔粗落那根烟的下经过土那经啊一里地基做马给偏侧了康地东藏着些水来日土马了普人嘎比个能扎起一来日大勇落扎粗人的日马一生呢我出入的小娃东嘎有女见人的日念得来一些呢得出一下一能给诺么霸王王有呢我出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的呢下绿龙霸王点面日用给是热个没切鱼个叮咚波霸四龙米电影的电影啊这个几十八亿等中给来的落水的铁了追摸几节从那个融入给三次级黑入级黑子里卡达拿住一落巴拉本巴巴比个南极级电锅的马油落炸给落作动给住把从那个拿出一个人疼本大印里跌到了铁柱洞拉肚鞋把黑年的马日人家没你黑给谁呢俺就连把大呢等那一落炸日落水个下娃了别不没黑把洞给门口一个给进去蒙不及也老妈呢给三路洞落用给卡屋的解读呢解读洞的热水别呢给进去破洞吃把通嘎给了没多啊洞从妈左侧吃把加压了没多给你如侧吃把脚嘎了没多点另个土些吃把的苦大了没多啊说三度啊洞也明白一个农村蒙不及的日下家可够了也黑人肚子黑肉的下个了电子日下个茶木给我给米黑的马路里通了美国吃顿个赞黑茶鸡天我妈电的我去个米布那给拉上锁面洞苏缺黑个土客洞家和屋了娘穷下个日中了罗站周围个嘎瓦电板呢我妈嘎瓦把接日用几天呢大大的给给闹了练得了黑洞电杆这里老几千步的中间跨步的人我去个民众人的身体上了一生就你懂给心落家七十岁呢日把你和咋一个月爹大妹呢贴个下家可够了许多钱呢请你见了做生意比个

人着了身子鞋子里得打匆忙给几个几了融融给三次鞋边南个马里马腿马戏比个南塔红里给年末多俺装备个德文正看起就没卡地个散了但能黑压黑的再见你说的我不懂七马八一我牛你用这黑黑黑笔个弄他了如今给人都上的我母亲我都你捏把大笔个高安本都借了罗大爹家里本着的人对于这个苦阿都等但那个给人呢罗马了没个你就来高阿东罗起了没个建筑了动物啊背路了没个建筑了周啊一个了没有有几人见把戏的见都生个给人一下也得到一我去吉拉巴了后见天色的人黑马给把起人但你爹呢没个钱了门就进输给民农的面壁娘穷下的我去我容这个盲物比个能穷给来的下娃这些的这特上的别真黑那嘎子黑别从妈哈来送子人到到嘎爹了七娃下一个看弄的不许种的下个茶米个刚等爸爸动给中面呢下个茶米个没黑的叫我子人从那个落卡下个茶米米黑个定了弄第一个菜了吃完下雨个吕布煮准个黑茶鸡马一些呢吃把多斤啊得令个粗油的这事也来满热热得从那个娘舅的黑肉容三那个啰嗦列等军看呢给给苦那鸡马热下出来吃个跟得浪了俺们可为个强到拉拉黑容易吃个了落站呢都牛拉动罗扎给这两点当抓啦这个罗穷啦容给罗嗦动没黑啦嗦既没得黑的这个年龙的动才了是这个呢没有没把动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的罗扎给罗嗦了难有动的日子黑熊的从马一真扎连队给马黑死的容容撒了抓面革命啊跌死的电特年就没卡的个工就从苦了点呢我去个工厂一点出息就上去练着去呢现了一路一跌都弄完东吐了容易跟中介打吧抓了先一个得子切我送了村里给这种特别的阿克下嘎给真扎就送了年那嘎子鞋子人从马一只用几个电和水果的下嘎个摸了见你的等你下嘎查摸一我电子鞋油等扎就鞋带领阿村的那人葬礼我妈正在眼下跌不及吞吐下娃公鸡一拿有娃送鞋挪娃脚出把跌切把公东把杀一拿啰嗦了马店特别鸡一鞋等你乡里呢捏个来嘎几个人啊罗班看一拿休送跌入子鞋子里等你从马给马正接头给你下嘎查米个鞋子在这里下嘎查米个蒙特你等着鞋子里我呢称霸引力罗扎给工人就一恰动人的老大黑门的店里三点动干嘛下不然呢多缺比个最先见动黑地正比个破娘子引力罗扎给枪动动给你了眼可给你给给了如己就莫呢卡地瓦动俺就把锁送给年米农给年米日子度里罗扎黑农给送三动罗米个带马翁巴打打罗作动眼见工地看正送上动正念祖生工艺呢沙波女茶几女爸见了容爹动罗比见了个脚罗上见了家后给当梦的黑入七娃一青葱缩碎个枪里弄一捉念一捏马苏特哟青葱啰嗦了军啊也把鸡卡大爷给给那个小脚尖脚土写个家老的给个先看写也没动大容落去了年定写门了写写羊毛鸡切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赢大年爸不给拿了三把嘴的都给你把天把娘就写入家的给给呢我来用落去个下娃了面部没写把动给没看看一切我去个去探究个他一点过去日送动记录查马查都所以黑你一切杀抓黑球子黑子人从马给落把比大了我弄了古掌黑茶鸡容容给从马的不送子人

然呢，唱着不错，但你带领个老家一年过节下出席别个重点性啊不参领，我要带领个重点这些人来的，带领的俺去带领个惊喜些位个对菜店东山门个，带领的带领俺去个连菜店，喜乐就冬年连菜店用的那东川花金，等你们特年拿唱着不错的再度出席别个喜乐的年年连菜店用的那川花林。

0: 里等烂鸡车熊
1: 地上总百一个熊
0: 地上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罗罗
0: 总百一个梦
1: 总百一

三克兰杰肯肯桑对大大切切的龙那位四十二年龙龙的主君班的呢中央龙车年轻的这些林库我给陈兰杰总把有某些别的在林村第一呢对那第二个林村的呢俺儿今年总之等轮子是第一呢俺腾的林村就总之把等轮子嘛都特地呢

0: 阿祖今年没能得了，阿姐为单位生意，阿人家就问我些怎么能接，养张双棍钱就问我，这都单边怎么是今年嘛怎么能比，阿人家问我谁当当车都能没，阿乐个拉开边，干爹怎么当真个在地，阿祖今年嘛六只七八等着个，妈你开药刚没先得了，阿姐问阿姨我的在地，阿祖今年嘛先嘛生几落的在地，都出的说不等我。 阿祖今年嘛，车都新的车位，数码车不得干的用啊，第一个当心啊。也张算的嘞，第三笔的嘞，阿南就嘛些的，阿姐看出门都够比，等嘛拉车用中间三节路直接说出来把等嘞。阿姐些单位生意用，阿祖今年嘛没变，伢们就空门车比改当车的。阿路这个三位，阿我拿给伢南就嘛的，阿祖今年嘛一把新的，阿就为铺成的单张。干爹怎么等嘞？阿人家问你这三笔，想俺能太多？
1: 阿姐，我这次去把门把里塞的，还是今年嘛太硬，怎么俺说你，从马家自己花了肉币，给是把你把的。

我们要说讲说哪个是这个钱不我们都拿不了干你这个英文也没有我们你的歌当中歌当中杨金你说找这个我能这个来了年就我们拿拉住了他们拿几张写的老师都真正是用我给你们全你祝你没了都拿得见了我的吗

0: 망어 밤에함 염이 워모 티스 나와라 쇼지 관도 말놈 같은지 덕이 덕문 워모고 요청 시티 장상 어디 고님 탈롱 정 던징이소
1: 러서

Tremoza,

我们这里将别人的。我呢，就与这么一样，这可能会碰见的，可能不决定你啦，先可能没事吧，干啦。什么了？这几十个灯，快出片哦。

0: re re
1: ma
0: Ya,

你是我的弟弟，怎么一？我做的几家用啊？等，你做等，俺爹你去，俺做做生活的去。爷娘，能说几年米？俺做了，咱们个地主同辈大家办的，捆绑那么些老的，怎么个能有儿子去？让个追东说去。俺家我当怎么过的去？俺家我当怎么跑到的别不是？

你这样，哎呀，真威猛！哼，啊，这个今年嘛，瞧跑这的那半年松，啊，叫我哥哥当的，你那个爹没当，俺们抢着，你哥啥当，哎呀，吃了，你人情子参加这个钱，你也当的，你还缺了子，干不得团子，哼哼，你这叫刚这个叫吃个什么呢？啊，这个叫你妈谁了？俺要搞我当男的，叫我大上给，俺这个拉些头就当，哥啥当，俺抢着嘛，谁来？

的个人穷族，的个人穷族，求做人，人，一切。

人情城啊里等这么容在这地里跟里有特别地里中地里中

Ari, hırta atsa yazıl, hırta atsa ırgula alayım.

0: 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我们家的人都是 Gende, yer tonko.
1: Nakso.

0: 你先生啊我妈定一切
1: 这没先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啊

给金娜咋叫呀？对了，我刚没记得了，啥时间来叫吧？对了，你这边下来，刚才谁叫？三年不做过这面包的，你这当从悄悄学办的。我人呢，人人怎么也有身子力劲，没差我的要比，打呢，苦命先叫什么呢？第一位是那丁德邦，老板家来俺把身体。

真亲，姐姐宋城是啷子？宋城个蹲的，人拉是带你什么人？咱们什么爹母亲？

三个拦截，当地林灿对组织行业动产等的着急，林灿的总六八当动产八都特等啊，总六安克拉都特里呢，俺处趟见面林灿两个经纪人，抓实地了吧。

Sangnabu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申请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申请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普利南鬼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职年不云听南语按住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Korlam Jimju, Chukin Zujun so Kyapkung Jitul Mine, Nyamle Namja Mangdashi le Chudunjo Yunbashi. Nyedo Nisaju Loni, Jungkuta Morokwe Wara, Tabju Rodi Jawa Zune lo Chukorwe lo Shishi. Morokor Yubi FGG Jungu Nyamle Ta, Pige Tunzugi Jushi, Nasir Bushiba Yi Dina. Jungkuta FGG Benjiro Tsongdun Wima Dunso, Morokor Nyewa Ti. Morocco, Bully Kente Tunze, Jungu Chomra, Narwe, Delangan, Dunguru, Ramdi Tokyutan. Hunangi Kile, Evijig Changmar, Shizu Yuro Gudi Tokyo. Sanetigi, Shepshu, Chagi Tugu Sando Dungu. Tunle Kojeta, Kojo Koji, Nyamji, Ding Serb Dunguji, Munguru Yongso Yupashi. Changshi Lingwimbara, Nedo Nisabji Loro, Jungutan, Morocco, Cho Nibu, Tsongdun Wimboro, Agor Tunjuru Gubjutan, Chiwa Shisimbutan. Nyedo nishu zeng loro, agor tungjiru gyada jume guta chewa ngata saya chukbar paryu. Zhunggui loma dumara, morokwe kola shibu congdun rodo cheche ang subata, ishi congdun rodo cheche ang tangbu nebub gyunhyong cheyu. Nyedo nishu zeng loro, zhunggui morokoro chirdung cheche agor tungjiru gubju kubge ta chewa gyesin bata. Morokwe ne nangjin cheche agor tungjiru juta chewa gyesin yubashin. Lili Nanggui Gui Mini, Gojai Zaxia Dongwei Chetab Tuengyu Chepadan Chepji, Morokwe Congso Zhungguru Chirdung Chibi Mani Chishir Chani, Zhungguru Yubi, Morokwe Tuengzegin Zhenzui Nubu Nguise Tuebu Chirungzhu Yutan, Cho Nibu Congdun Shigyun Chirungzhu Yu, Congdun Gui Chubji Leisungzhu Yu, Zhungmu Benjiru Congdun Nyamli Ti Chuzi Tiwe Towa Tan, Rinpu Tiwe Seba, Kyabgung Tiwe Gyachiwa Jik Chos Pigen Zhu Yuro Gundi Tipju Yunbi Ngunzin Chendu. Morokwe Gijin Jawa Shimjukhan Gi Zhuxi Keto Di. Gojai Zaxia Gi Sishu Gi, Evishi Gi Zhungurin Zinbi Congdun Gi Dongnyun Zhiman Gi Heba Chungdu Dongwa Tan. Zhungui Majo Gi Yuan Guni, Lakze Tan Li Shu Gi Kukup Topgiro Pendo Zhungyu. Xingle Tuan Zai Tan, Derge Majo Gyuja, Keta, Sujun Li Zhi, Saji Le Nuen So Kyabgung Le Nguay Le Pemba Tomni. FGG, Zhungguru Chirdung Chichi Mangdu Ta, Sanetigi, Lianyutunle Piyele Gundi Tipyu Riji Songdu. Jiangdo Kuryu Songyong Ta, Nuyu Sabi Tunle Namjang Ka, Ji Ngaji Su Tunyu Chiba Ti, Zhungguta Morokwe Nyamlegi Sunyam Tuebi Ngunzi Shidu Kyurgyun. Morokwe, Malajin Chokbi Jindongba Dumeyi. Zhunggu Kilene, Nganzor Piyele Ta Kuryu Songyongi Tunjuru Nyamyugi Tablam Sabduba Ta, Nguyntun lakzele dine, Morokoyun jangdo tenyu chokyu le ramdi chibi. Nganzu namjang la chumje tobar yichigi kenpata. Cho nibu yuri nyamle la rigu chenpa chigi yuji zongdu.
1: Zhungkui dawa ngabe ci jingyi ne su, FGK chinji jawa zubi gikab ngabchung nga sumla gochay zachan si ju cho yong ne ladar chepata. Lamze dujing debu chitabdi tunkyu che ne dawa ji lao zam song rin. FGK gamsa chenpo ro tsunan lenche chenpo chong yu. FGK gikab ka ki lingcho gi. Dini Zhungkuta FGK lewan jik tun cobo zu yong chi bi gagze kumdab si yinba ma si. Zhungkui congrar shukdu gyagi dongwa dini. FGK sule jin tan xingle tingrab jin. Guntu ngan pigi dongtuba jie le gyabgyor ta jikdu che gu ke lin semlin chepa si gyan yinbi. FGK ni, ma ju gyu che kodru chi ken ni, su nun rin tan towe tun zi kodru chi ken cho su ji gyur chi tu bi rinwa yu bi ngun zin che yu. Kola shibu nyo cong sung zin rin lu go di bi tu di ra, Zhungkui chi dan di, zem lin lu gyu gyi ka par ki nyam li le gui shu chenpo ni ba ta. Guo ji kong yang ta, ni pi nyam ki mi bi den yu. Zemba wei yi, ngun chun ca bar to bi wei zum yi na. Mila Nya Dirwa Li, Mila Nya Zinda Lamna Ga Xibi Nawi Dambidi, Zhungkui Evriga Lingtu Nushu Zugjun Ta, Mishu Tungkun Sarbi Chibi, Li Xi Tuning Xibju Che Yu. Dawa Ngawe Ci Jingin, Zhungkui Gochai Zaxia Siju Ngun Su Ladar Chibi Nesun, Zhungkui Ta Evriga Xingle Nyamle Wan Ki, Evriga Mangcuo Le, Bianjo Ki Kibin Nga Le Mangwa Topri Yuba Ta, Evriga Guntu Tubi Congle Kugab Sogyong Chie Di, FGK Gekhebgi Benjo Shibu Panun Yongwar Gundi Dongkyu Riji Denbata. Zumyi na, FGK Linki Chao Tianjiao Subien Le Bixia Ne, Lodo Di Zanbai Weiru Dibzu Chibi Ningwenbe Nushu Sangbu Yuji Denyu. 中国新列日节开展起三年天的农西堂社区拆建了新的路塘屯别地主独菜堂内部暖气出头过去提醒我及孙娘老在村边餐厅进去地主出席孙娘给其春节补菜给让着光头的签约别端重村南日节开展起特通三年天的新版朝天椒素边堂秋葵第一所中国创业启动期对人基础点别落到地址地主且居车段前的那么简单所能人谈妥为启动落到期出现人心恰不切约怎么能落去给可怕的年龄出去你偏年期每个人别中国谈怎么为以心理弱点之外却你比在座之外军队啊孙秀年的提为腾色给中国谈 FGK 联网集团错不对齐归属千不可断切割时坦在你也提多西别车次给别为出名啊中国 FGK 亲自掌握组别给可我不就我送了国车在家四句错用来拉达切不提呢中国谈 FGK 联网集团错不对别空得开清晰也不谈铁托呢中国谈 FGK 变作年内提给别给开清存不谈中国 FGK 年快乐是被变作难年这次给了我主给家表谈推门托别给主给了工地动位开林存于了FGK 给客户了俺穷用米别中国创造数别苦格讲扩段切于不是新来民不忙为 FGK 给客户了村呢新来启动起细菌切入动画马斯启动出村那么监督去了千年拥抱国协出租累聚启动的马斯特动新别团结来去谈便就欺骗这切入动作呀偏到越界电越老 FGK 生够了成为推地头电团快乐是比如从松增人路军队啊国地被给中国中国 FGK 亲自整完组别给客我中国送了国车杂恰四句全用的拉达切不提中国 FGK 批给他所来监督局为批人提醒与人给边角弱的整完解了开连电不切的存于 FGK 错内电呢四句地呢我从理智级银巴马斯中非整完地呢你的心从而熟退切入动画他马就谈年纪批给地方的性别变成年龄的确实批给准新月吧体会感存于 FGK 启动从别问的些呢中国企业的抗体牛总体细菌切入东局了偏多月不谈推送说控制怎么利用给人谈这谈呢而为定色修局了规模样且不吸引不是
0: 中国谈国家内外的帕尔达人不缺员们，文章杂志给陆军有力点心，萨卡姆给帕尔达人不员用，几个米被配给跟东部集中用完了，国经典的铁牛们。主席习近平给中国谈拉丁美林外的拉达镇的团结谈配给西北西的满心接近都归全部按拉林达的呢，国家内听日间给批准了让地进行有机开发的模式。中国给两年中间苦为听日间给这三题人均给我前提同面转蓝的给我谈中国面积如何给清藏车同盲部熟悉的当天接用切换中国年次谈路线贵阳南六千给六看图六七切换所中国谈贵阳南一个米部预计蓝记年中给苦格的地点推木托日龙潭家族给予讲盲心制度图为推入给切实性定性学为了那的家对中国熊子亲母娃洋洋给做不大给你吃的卡叫电给最近为了那你加勒比社会给中国谈亲自组安修给几个批示亲自组呢龙阿不就拉咱们送人中国娃的给这娃电头江州突破谈几个你不做不大给吃过的吃顿你吃顿可乐谈前进是事实你都做不给了中国娃的举起蓝旗年中给三十千多的年度名大贵的中国娃的跟着我批阶段为留三不对有几种不是你都你上送了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的怎么落平农民也对绿色政策各不送去所及并国总结果的学不谈之曾经的批比国家内总统阿里坦建宗南年几个年比平均一切谈平均这些人经比超过要不起的尤其南京年中给全国提国家内年度送去率参与批阶特聚谈制度定色用具的官地东国协对那时几个年别做大给特聚你知我中国年中谈年中年中界杂团都起的你个年片给杨台北卡教托短剧起行员 양양기 무이줍 냠레레 춤제 유르도 사와 톱치 구야나주 중국 킬레네 중견 코르위 망츠 남자 아저리시 지기지 최신네 지둔 덴비 퇴응을소 유디 구야네 변조로 타 지조 초규란 대교르뉴디 제휴 Nyedu nisenga lulun chupara, Zhonggui kile ne kuya nara rimzi che na mengwe tongse agwar tongjiru gyada sumchu zamsimbata. Nyedu nisenga loro, cho nipu chongdun nguyenboro agwar tongjiru nisabgye dan chewa gusimbati, tuzung le gyaji gyada jume ngalhasam pariyubashi. GDD gi changa mangboli, chuzi tiwe towata, dingshu tiwe chewa, gyundu tiwe chobuchi gi niga pike gi pardon sabashi nguyenshin yubata. 중국타 구야니 규지 남지 님준 치버티 뷰제 토의 피지기 튠잠 사버 립 유지송도 양양기 미주리네 베리기 남방 모자르 치시 중국 와르기 자조 미름 님 미르 파르 균진 치버티 짐부 마와타 남바 마와 캡콘 마와지기 미주리네 베리다 카체더메 지루치동 급지 급지 코섬로로 중국 구야나라 면주 루가카 당부당원에 타파라 카 니슈 저지기 중국 면드바 숨길하잠기 구야나라 림지체나 네버 미티치 갸다 숨줄하잠나 딱제다 면주 체바타 네버치 듄하잠라 샤주체휴 기금이비 럽소타 징네 슈누소 캡군기 비리 니르시 망도 심바타 중국 초네 구야나 초라 소중 치로 체비 칠리 신데미는 캡군 칸사르 캡휴 Guyana lopchen ki kongze lopne zuwne lo chungni song rin rimzi chen na loma ngadong lhazam soyong che bata rinne che gu ka nikizam bie wara mitin ching ngal lhazam ki shuk di rinne bie li gundi tongwe zhe samdo kyurkyo.
1: Rangge ki wujru gajru ki maktab la geka lang ne lo chu yi ngan nur tu nyamze ke cho ki jilu nye dong kami sumju lu gundi pike chu rim ki wibu nyong dong ki mikze ngun gyur chung yu. Longa tsien jubshi bhe rin, ge yung ki wu zhu zon, ge ki sumchu soni chang ma, lek chang wun se tuyba tang, gui chi nubu chi we, zu chi tuyn le nyi ne sumpar gising tum ne. Tuyn zai rin tan donbor, gor tong churu, chik zi tuyn don lang sam sin yubar shi. Wu zhu zon ki, chong sip ki chong mi mi ri chan yung gui chu chok we yung bo par tse, longa du ma, ge yung ki chong sip ki chong mi chan yung chu tse le towa ta. Wu zhu ki meng shi ti we den ba, pian zhe ti we gyun tu tuba jie chong yu. 中国四十点起重视不久的起明日给批给给干年四万六个三天时期月因为罗先生为主他习近平给维格南西内地西部其给起给一忙不久呢其给起六百万部团团下月中国维不用动起参加了这的车位六千重这团呢中国开局给维不用动起两百多具体中国开局给维落提给了我们过起别人别熊路西下月
2: 今天我们来重开谈天津所列的热路边。二公列的拉在路边接给中国塔，我跟爹我们来所列另一点呢，推门头准备，路边所看起，记录你东家面，你说了哪双？所列另一点，在女性的面那面听，切断你给老子们说中切月。可不知帮亲养我的他，广西给，可不知若干切别听热心的老子，俺们来给微不用动南昌给，一点我才出看起门。听我三年提给，那么久的电别，我才得偏行吧，趁热谈团别啊，我才得不着切别他，团别电不穿我说，俺们来点的钱呢，洗出不他，中国微不用动给俺们来，给其批给着心别给客，微不来周围，一起谈团别跟俺，我才得不着切别他。
1: 年这个错六十七日行列增速计，即刻列车速吧，包括外衣，开的中国前途不提，配给中心别给客现代期间前途。体内中国武装改装门特别，怎么用了六个级别形式？即刻手机习近平去狂不是日行，代表俺具体团成日行，团车速滚的当国是送不是？中国微不用动去，六零五日热就抗力突顿。 出地给查了一共并不打他，这是他几度改变人数他凝聚，别特给人多接力，为碰来南北的截图不满塞，他同我国谈解脱没吞不起脱。 中国微博运动去读书谈六零初，人民微博贴快乐视频开连解决特别，人民农民新都求救。人民这个措施重启过得来时，人民微博贴资讯呢，民博微博若人吃不谈，人民这个措施年冬下面送出来，军队批给给出境呢，电器设备及其民生文具设备，特朗普不惜提醒。 中国人民农业配给中心被给客户先打了培育给解析扩展企图。年冬下面你说这种农业，农业前专业别各处别落实些。新来谈重视停车间途，各个农业农业前专业别，全国在内呢，快乐市场微博运动去年来了，工地动画他，其中了若干级别马拉组用了扩展市场拓展了销量加吧，其中了若干级数，其中动画界订阅。 从十七号以来，他给党内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工地动画拍。中国新农经济区人民的计划也不做不谈，提为人民安慰推仓图单的，怎能给他开了批给给顾客两句几个月？批给党内人民了更多单位买菜，人民批给党外具体怎能了更多单位？
0: 今年一个年，F级的农区都年薪，中国三百台轻车组别，三哈拉七档陆域级F级的级别谈不得行。轻车组村，一个年比他的派出所图片最近交谈，张杨给他当人就运用起来，更多全部主任，平均大用七百台，便宜给江南坡六档智能电锯七千元。今年也是针对中国选择期末使用的。
2: 江南滩出口专业批给给卓兰下东七八年，民间滩落着专业满足第三的偏大别派的，一边两类的南站忙不，跟你也是团队的去年，几个你不如偏不南点多不谈，明白了，但是专业，中国滩F级的团队是人不来，人的七八派的，加南滩出口专业批给给卓兰下东七八年，民间滩落着专业满足第三的偏大别派的，一边两类的南站忙不，跟你也是团队的去年，几个你不如偏不南点多不谈，明白了，但是专业，中国滩F级的学生是每个咋着谈，团结两类的三两团队为安全系统有了有机冲突。况且，塔罗尼，中国滩F级的话，亲自做呢，落短促快乐路线时，你有路线时，中国滩跟你也几个你不要做大给特区你计划，中国滩跟你也巧用给特区两类绕点计划，军队舍不得轻不谈，虽然咋着，有人点都青年，一边两类的冲着有的啥话特别。 他来到尼巴拉，主席习近平给FG的南站乌措各部门所过把的点击路程都能够。中国去年年度热资助率到岸边采集一年送，FG的亲自组别几个部门中安送了，国家在下给吃的巧用的拉链带个银线贴不着南院。吃的开心的来，中国一个前辈给这苦心谈，中国谈FG的咋着什么三年特别村的友情。 陆军跟国组是三百人，中国滩F级的，一边两类舍不得着话谈，推磨偏见用的工地两点贴不着人了。中国滩跟你现在做两类舍不得着话谈，体外阳性加起温度那么少就热起松多。孙永基，孙军在做舍不得动话谈，凭借解决了七八年，中国滩跟你现在话点到扬州因为猛些点不起身。
0: 天宇人不难，今年也明白呢，让我给解决单产品便宜跟卓兰点不了，他的派出所中国桥呢解决了七八趟。今年也桥呢，中国几个集团了落点玉米安最松手的，中国桥给单位欺骗他，脱过了七八那段开钱谈这位天，他的派出所都解决了点不起个月。中国他跟你也桥你不，某天偏转大用钱呢，给这来段去制度团结了情绪，吃了动画谈，便宜中心比几个给欺骗他。 以及长下长田、推木托送的，以及这个栏目体外长下陆屯的桥是配建筑，比如工地东关系送多。你有路线时，中国滩跟你也从端东北路深度三百洋洋对不谈，你都你三个路了，阿哥的同居路压得解决了咱们心愿。国这面对外吃的团队的缺话题，跟你也天天团在体外跌烂啊，中国创不了的修炼，从端给满的嫩顶啊，满了当地。 中国创的前面开播两句特别是，不再作为举起两句两句的特区车轨地图谈，也不就是话，几个米币带了来谈行李，蒙西几个，讲到团里，城市边角的所有铁工卡给伢们来了，冲这体外毛他们给你不谈，给你一列秀谈，团里人不能安慰让地起的，几个米币听了不进给批人们了，闺女啥吧，军车没把它弄进去不行，孙永基。 미리 외콩 나란히 끈이의 종리 우리 단념토 지사르 튜징기 딤지 치고르 슈니 중국다 에비지기 지초기 링네 능추나초 비리르 기니예 류사바 좀고수유 기급 니뷰 지초기 링네 능추나초 비리타 냠레르 응아르웨 꾸이모도와타 슈누타 짐부카기 미닌 종원 섭다니 중국다 기니 옌자조 티웨 시림도 시수바타 미심레 띵섭수부치디 저니빈주의피계라균체매비지초기직내능주나초기돕슈능주인시송도 공기 중국다근이야니 펜준 다용기빈디야고신이라 피계 타르게기람로티외장시 중유라장다치급 중국초라기금이빈저와균두피계조와타 니빈냠레균체매바라섭든조와라 이치기킨휴 중국다근이예무티본본념심간둔두교바타 라단제네팅릅진기차샤라균디동화 기금 니뷰 냠레기 류사바 튜무토 좀바제치디 미지기 레완치튠 초본 주바르 군디 동치 돕슈 티웨치와 리기 송비규 인시 송도
1: 아리 중통 티륜표 니차 포장가르보 이레 멍초 골라 최초 개친 식샤 섬바타 니차 유럽도 민다 고수규 삼시지 토르 민다 고치 이레 러 닝두 춘제 유미스바타 호모츠 추구간 체멍니 토 고치규 시지 시규 디룬표터통 이런 이슬링 추초 칸기 컵딘자 오윤행강기 주시 이런 기차제 독수티니 민알 치투신비 먹접기 남반 내유부탄 첩지 지구탄 진주 나초라 카데조베 체지 체신지 제유부시 싱글링게 콘셀리 체년 준수 케미마 갸줄라탄 조가인 데탄니 키랑기 수조 딩유
0: 바세강기 전이 앙다디 시비네 규제튼유타 십실기 체진 세부통투비 로데부낭초
1: 前屋队长吧，恰当俺是农场牛逼呢，地摊里也偏多钥匙。地摊里，既然去小屋头去，谢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家别不人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那个土队长吧，刚过了兄弟呢，吕军用外马车，看多呀，啷个人家别你就来越土不的。地摊里，既然去恰难去，看你一娃去呢，听过杨家的撇嘴动土。
2: 기구체체

南摩给团结，破解给南面研究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八意，中央密码关键龙天雷公给破解进南面。

0: 뷰르쿠 나와르 님바
1: 양주 추체트
0: 셰지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투미 케제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생글링게 군캄사 나난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년 시베 리젤리체나 젠솜총소 ngani thing ti le zen ki zo gong de ge chu hin de ren ki le zen na li ya kui mu lin ge cho sa zum la mo se zhe la mo xi bo bi ge ta la mu che zen tin ni pu ran gong qiu la mo zo bie sa zum na ba ta che xiong che zhi bo nam ge dan xin la ta su nam zhen du la ki pu ge ya lang xing zhen ki cha su min na se zhe la mo mu su ge nyu hue xin chen cho wa qu xi che ti 莫不卡着他,没有那几错,萨推为那,忙着去救所,能听卡顿了一天。平宁别,给鬼君子,形成人路去,独自他。平宁在别,几错人路人路去,我也懂错会,错话全把这下。天内推测云人松别起,形成街上去,拉着他,其实他们错话用了他。可不记得精追蒙米南修别过零星图。
4: 这个年俺们都追求心态解剖公会给看的枪罪解剖故意紧地当玩儿啊孙英宝孙英宝这儿天上
5: 让俺自由的，我给你回呢。阿母，阿姨，就这事。行了不？阿母，就这，阿母，我不满足，就让俺独孤独守。就这事，就让俺的自由吧。他用尽那么多，就是让我那只开明的白傻人。阿姐。
6: 这件事，不，我让你个不，可你这个不，可你这个不，参谋，上天不能命，等就重要啊，谁能给你打呢？可这都，
5: 勇啊，勇啊！
6: 走啊！走啊！大大水，阿母，干什么？咱可知道？
4: 干嘛？
6: 哦，上帝对的。你是谁？阿母，俺媳妇的那车被劫了，俺金柱门没拿，修理的。可是，金柱门没拿，你快点了，金柱门是俺的。这是，你这是马车，阿母。
4: 金柱妹妹面色是差东西对的什么？俺打钱不送给困难组，请往送给我去接的，随便出个大门去。出个大门。
6: 哈姆，金柱妹妹俺做车也做了，抢救俺这车的，你没动了心的。对了，对了，俺做送，别动。
4: 妹妹，
6: 哈姆，
4: 这是公安困难组开门的，俺得别傻逼。
6: 哈姆，让你，我，切。
4: 哈姆，上我一年些吧，女的，
6: 俺媳妇的那卡车被光打的，光我住几次新街，俺年都车没打着。丁八车，俺砸他个大姐，你干不得你都几车中啊？各地区，各地区金主妹妹困难住没呢？困难住没呢？他中啊！这街上就让独孤投诉。
4: 哈姆。
6: 金柱妹妹，俺出车三百多年，滚枪皮，爹妈车，俺出车要坐东岳内来，就搞偏了打。东岳内来，
4: 干嘛？
6: 是，阿母，上三秒接到他，俺出车要坐，每次几个人明明当车没可能性，搞来个呢，他能多找我点设备往前学嘛去。现在，现在是给他把我让住旁边坐的龙柱个接到，每次几个人坐娘女的，学学我等个他。
4: 娘女的，秀秀。
6: 是，阿母。
5: 那金珠妹妹那受不接了，孟姑娘娘都金珠给吃上那受不起，金珠都被陈永和那去里面给接他追那对，你先拿两回东周围第几个毛草山里面面前的人八六多，
4: 错啊傻吧，他去的金珠妹妹是伢的天真一不离，
5: 他还是那么，他讲金珠妹妹兄弟爹妈在不会巴不得，那么你把天来接先说，那金珠妹妹接去哪？生路上我到妈妈身，爹爹，爹爹，弟弟爹爹，能不杀不行了，都要痛苦的。
4: 弟弟爹爹，能不杀吗？
5: 他还得。
4: 这街上，一年，一年我你陪他哎呦。
5: 老母，让他去打，让对他，拉皮脚了，把出马还要去，我去爹爹陪他个哩。
4: 妈啊！
5: 他还得。
4: 勇啊！他现在叫你陪着
5: 走
4: 这些啥叫人民投币呢别杀你我念起我
5: 阿母搜搜枪一起搜搜枪
6: 可把住不过给这干嘛没这个事啊
4: 小子了老妈
5: 总得见让孙卡通他们

赵建桑，赵建桑，赵建桑，赵建桑。

0: 你们这给你们出来！喂，让秘书叫我带孩子去。
1: Woo!

0: 玉米粥，玉米粥，就那地个你，俺家是木什么，娘女的，叔叔，给俺做茶的，我就晓得了，对不对？世上同我做，就那地个，大哥我没的，给俺做的。
1: 男子，
0: 爹你，听我俺家是木什么，娘女的，叔叔都没本意，对不对？这里俺做的个，他们没炸弹去，形成冷路，咱们当不当？

0: 大家安坐呀，让人说话多不接，色心可大，不就不？这咱安坐做瓦萨不是做这个节度，让人走走走街，跑了走了就好了。让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打，走走走不赢呢，可这走呢也个嘞，就在地铁里呀，俺做我了呀，就做三家头领姐姐，现在去他接给你打。
1: 俺做三家，谢谢兄弟。是谁谁哪个三家？谢谢哥的呗。
0: 谢兄弟，让人走走走眼里啊，木屯月饼呐，老婆娘子她接着呢。
2: 哪？
0: 他搁哪里？老婆娘子她接着呢。

你老不听，听我讲个个，江水咸鱿鱼，那说个给伢人家的，查真的，江水新的，多容易。你老不听，听我见到个，独自咸鱿鱼啦，多去耍样咸鱿鱼，马克日日间，年年看。

0: 야 속다 매배 마신기 키 티링한 줄락바 괴딩도 짱네 소스 삼두다 소스 삼자 세배 샤와 쇼스 나 속지 속초 속교 미티예
1: 나이 못해예
2: 나이 못해예 나이 못해예 마무라
3: 这说了，这说了，这老个老不的，麻烦了。当年这么点钱，是个这节目都在，过会给你老不的，别动嘛这些，特别搞了下节，脱水了。这说了，你去哪里去了？
4: 他那说，那是谁家娘舅他？娘舅大头嘛的，麻烦了，就是妹妹的，我去管家边，你大哥呢？去让他多见那叔爷，多见那叔，多见。
3: 这说了，这说了，要下那，玉米草，见那叔，见那叔苦苦的在那屋嘛的，等我到了，那叔正买管家边，苦着大的。
1: 共产党，
3: 毛主席的，毛主席，共产党，吃了点不消，共产党，吃了点不消，
1: 毛主席，吃了点不消，
3: 玉米草，共产党的监视器呢？从我给不用过的，共产党的监视器没呢？从我给不用过的，
1: 啥人？
3: 到哪里？路丢他们了，大家。
1: 既然让共产党员信任他，
0: 肯定。
3: 既然党那需要你去得了呀，共产党交接多少？阿辉啦，
0: 抱歉啦。陆队长啦，
3: 既然个那么呀，让你党那对不起，马接不着他。共产党员信任我呢，谢伟呐。开始说的，马总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对不着他。
0: 马总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去呀。

0: 在此，我们通中塔与民勒令塔最灵活，乃至提感恩开塞克，古隆得地，恰就我们团体，民是轻度用户，蒙特提，热追切。
1: 矿主，先给我做，新年嘛新年嘛个设备是，通宵吃火的。
2: 是。
1: 接上天的我做，那个谁说的，说就是做的，创作大战，新年节，新年节，新年节，苍妈呀，你退一百。
2: 我退一。
1: 他见那个嘴是谁？你爹爹，做啥不做主角的？哪里？哪里是谁？你爹爹，做啥不做主角的？他是。看的，那谁说的做主角？他一拿电话要的，阿家伙子，你两个是多少？多少？你们说，你们说，他那说，我最怕说做主角的，做啥不做主角的呀？让我讲一下。
3: 现在天天也空灵了，热还虚的，谁知道自己特别喜欢吃的，他们是不是喜欢听的？古龙，古龙，立夏，
1: 古龙，立夏，古龙，到底呢？龙华全年就不骂在，你是听多久的？有不得？不拉走，天子苍茫，蒙爹的。
3: 看意思呢，古龙是要助理的，别个也不说咋，我咋吃不送给，可拉是给这钱钱都，钱要给三位呢，没事看到用不的，找他算账。
1: 电视的，手机还不听见。
2: 对，对，对，俺打对没多。
1: 快拿走，落地给哪里啊？俺打金准备，快拿走，古龙打不赢了，古龙来特别怎么样？三位，去拿三位多的，落地给哪里啊？ 俺这龙白去年开始种草，现在他们俺这从俺年的些，也是也种不多哎。不啦，电视的。他前头看哪组？这地都没事过吧？
4: 是，俺这里都没。
1: 前女友啊。
4: 去哪什么的呢？俺打不赢。他不，让俺尿个多啊！他，何总，干不出了嘛这个？俺们拉关系特别强的，街上就他们有看得见，古龙的单独。是，他过出不出，得不他在心嘛呗？他哪里？他也是多我。他们，让女婿开始龙白呀，抢我的球杯呢，这都抢我两个年代。是，是，是，是。
1: 看到球场的马杆呢，弄不出一开头，切茶油。我得赶紧去。我来。我来。别走，别走，别走。他们，有事，看怎么打赢呢？我啥事都不懂。他，此时他们独自他，北京去，与闽南新贵天地，沿途，任意给，让你来点的，递给策划师傅。
3: 转过去。勇啊，
2: 日，俺拉走的，俺拉走的，这是咱们蒙的一步，俺这恰巧我没到呢，俺这恰巧我没到呢，俺这恰巧我没到呢，俺这恰巧我没到呢。

0: 这球呢也不卡脆
1: 钱上去
2: 钱的苍茫心血鱼面
1: 心血鱼
2: 阿家一面他流行个阿拉族看这是的吧
3: 钱上去

0: 좀해나 미다 그래
1: 아니

0: 西地格塞的话，这是用了吹送，先皮各度长末，西皮龙皮开送，七日寒梅各界都瑞谈，内气别尊火，昨日天北有土十五兄弟，可莫该用其别村闽南点团中心，本中其各堂票，迷茫推作其推闽单团中堂。空前当元时期五年，建设必经土，从多入修。
1: 马回来。
2: 空前当，我呢一个的别么随便养我吃多啊。
1: 他亲爱，空前当元时里，前三年空前当时呀一个的养我吃么些呢，肯吃死了。马回来，来修的。
2: 用啊。

0: 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啦，见到女一辈。于大，等会那么没手表落地了呀，见女一大。哎，马贵拉，前面马贵拉，我今天马那修那这个呗。是。路对那么了，等会街上就没布那修一次的，这是他个那写着，我呢，给你跑步你提着查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消，这咱今天马那修那真的真，你也控制不了，你是谁做？
1: 啥年当上过节对啊？来，他家那么不啦？阿姆拉，
0: 不过对呢。
1: 不，上吊个亲戚，可是俺这整个红酒的个，这个也是大。来，阿姆拉。

0: 马本郎，你去哪里呀？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这的这。
0: 落地在哪里呀？去哪拍鱼打？农民，钱哪个没多哎？

0: 铁木，阿祖，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对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人老师说铁木是走过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公车党员行了他。
0: 铁木预备，公车党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回来。妹妹崔文九，你们人家吃啥？现在我就热水头子打点解，我就到这准备。
1: 金阿祖，我做三十天的男吧，我心不起来提出，你俩阿祖进追马了，直接秒他，忙做个客单，顾不上点练球嘛。
0: 你，他进来，共产党一时，天马姐，我给不出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娘啊，就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吐过钱的，你问给他。
1: 我对哪么了？
0: 我对你啦。你谈到我叔，搞得你，我就这个没错，我是真是。
1: 你，哈哈哈哈
0: 哈 ！Yes。Yes。
1: 现在俺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2: 阿姆啦。阿姆拉，他欺负小小，眼了眼，说用个天了，
0: 用啊，用啊。
2: 孩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勒，你去打去，三路打过去，
2: 三路还是打哪来？阿姆拉，
0: 铁木预备，空军党员。

0: 玉米草，大路，俺这破玉里啊，当啥玉米菜不多，当啥大锅的呢？俺这破干嘛，精致嘛呢，需要个热腿腿里啊，苦力呢，重新做不下。爹妈说，破干嘛让你个人收单，他认为说，他咱是狗里啊，他咱送点吃个专业的。
1: 托钱呐，婆，阿姆拉，婆，阿姆拉，婆，是我呀，这还要继续啊？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去那给姑苏里啊，托家也不难啊。用啊，用啊，小张啦，去那给婆里啊，打到忙死哪落呢？
2: 那是，地铁啦，托钱哪样嘛的？
1: 托钱呐，阿姆拉，钱哪个注意到了？用啊。
0: 当啥你不听呢？俺走路就那么了，别人嘛用个古早手机，几十倍精力啊，存到天年的。

0: 穷啊，姐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帮你送，当当哥哥去抢救我，俺做闽南的护士，纪律呢压腿，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出点的难度，给他们穷死嘛！
1: 怎么了？阿姆拉，对面这个在国主人士，难道是骗子？
0: 用啊，用啊！骗子，骗子怎么了？

0: 这个行政撤走掉了，亚拉行政特别撤走，顶着在乎，达达我是国足球员。我拉几座三年的电报名了，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没走准就。
1: 铁人呢？还有个行政撤走家，亚拉行政特别撤走你们田。哎呀！
0: 哎呀，这就忙不歇呀！一年，一年年，看这些不是。
2: 呵呵，这，出去吃了他们了。吃了给，我不要给紧张，给那走走走，马上那这个路，走走马上那的。
3: 送南塘，我做荆州特别多的送南塘。

ཡོད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您那次为生产人家工厂上，谈得人家呢，生活水平的产地中央农村人陈吉叫来看，票价农村草贵的水平，提升给您些的经验，我们来生产点修改，把生产没行。这个来生产点修改，人家问对人了。嗯，那你对，俺就种植啥瑞克土豆呢？提醒，各种么特别，咱们普遍讲是不来郑州，啊，那说白给的，咱大忙不是有的是吧？
1: 是了是了，他俺那土豆给过年就收不赢了，他土豆的当差了。
0: 啊，你到罗马村去呢吃虾不赢呢？他家长同样的是吧？罗马村去呢吃虾不赢呢？如果去是吃点啥？他就讲啊，啥子忙不急的，你那么他土著给是吧？说说心情，说说啊，你土著给家长同样的罗马多样的，对住拉萨巴天族，吃不着钱多了。他就讲平壤群众给你到你说走路，啊，你他旅游罢了。
1: 嗯，
0: 土著居民啊，罗布队来团给各地的人来，吃不着钱下了。
1: 啊，对呀，到我出边去过年呢，平壤群众给土著给住宿，最后出行的，住宿是吧？干嘛叫个出行？啊，你到我出边去，你说俺年纪也用多，应不应呢？我们江浙的，肯定看给俺的罗马多爱土著给，真正家长没学教是吧？我这个因素呢，吃不着钱的下，但出边你说俺也用了呀，你江浙的我说，听个一不听这些的。
0: 他提结束，因不因呢？九州罗马土著给对面肉米的他加工过个药了吧？
1: 嗯，
0: 俺就支援填报，晓得吧？包的推出的各种各药是。俺那大伙准备去九年给也用对呢，罗马运输都个做药是下了。
1: 当然是，当俺那做假期九州罗马他提醒清大村一百多，平壤群众六十一九看给熊车给车主他提醒，他平壤群众六十。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天天绝不提，我来拉波尔通个月。天天你俺了搞完呢，莫明白什么叫咱们哩，千里一我先看一下民族。天啊，你就天啊，年纪了你俺忙不着头，我年纪了你俺接咱们这把真速度。天大样，天真就难，你说还有别你阿姨。三种的恰那些呢，总得吃一些，即使穷我总给了开钱不一样。 俺娘啊，听着忙不着样，一盼我呢，提前团看一下穷妹。提头一，吉列国际天门街路宽呢，俺家六千六十人，推磨六千草油时，吉列国际天门街路宽去广场去抢贴，吉列国人民三种皮脱了些衣。查完没被偷着皮，却以继续提醒，提前了短句三百年头，贴款呢，有了年纪提醒。 俺娘啊，个六十岁，养猪去呢，当天穷急，提个长眉头到我家来了。俺娘啊，给没几张皮，就那样弄土麦皮，他就人一眼就那天样，怕了下碗球。现在呢，今年初夏的阳气，他就俺了热天女跟羊月月，俺最推荐自把一万去，总是谈着我麦皮，我送送一万去。 俺总是给作为团内钱不行了落大姐，天天俺娘俺了准备六桌铁大的月的，怎么中了就不太行。怎么中了就不能，特为军人心定色别三种些蓝色金。俺让听俺狂不个蓝老没穷见，都有给开心。搁这人年那就吃就是营养娘。他个年均一个住二栋，咱们这头呢，天地一点不行银元。
1: 各位老兵头、游头，今日一个住街道上真牛逼！俺天天其他值班，吃真吃小了，谈的真密都不看起弄不营养。天天一三十五年，荷尔蒙去三段内穷行，天天一天你谈着雨，天天啷个精神，下他差他人。俺让不如自觉的搞不远了，毕竟各位老兵去错了，各真学会游天，天俺让老家去明年他今年。
0: 绿豆边边没许多油，俺让老家绿豆绿哈江日不烫，外头面不烈，苦辣做面。俺让老汤婆今日培育了老土，起名那么行三百的球。顶着下头边的，拆塔大给破选许多其他肉银些做而且，俺见到他伸着手捏，听着吃过点点银些，吃这么些的面。天头一，各位老亲戚老着男，他个不当明着。 天头进宅男，咱做送些月饭，俺做羊头面的碗，个个碎碎都拱手拐不进别，咱做食堂也难免着。天头俺让我呢领他差不是，同外头，天头进宅男婆母感谢伊，俺让了搞不起个月饼，俺浪出油菜，端了忙忙一边，总是给吃碗飘不行。俺他这些不能行，天宅读书给代表菩萨写去，咱做没错碗。
1: 机器，真的怎么种植物行？你当听着行呢？怎么种植物咋？这单一呢？总是给那学习给冷人那么送呢？六个钱呢？中通堂中正中人赢过了。先推荐送呢？托马推掉了怎么的？排头贴不接端头去？他们怎么看差钱多就我行？老金隔壁俺让了村呢？冷人第二来六十月呗，让俺眼看是都晓得。
0: 尊心级别，那么些讲不起多久。俺三总追了去，那次是这忙不，老早那么了先要约。天头一预报的，俺让总管推荐些多久送。天头六总忙差别，作为委员去连根苦肉吃过去，陈刚去对面让去拉多伢子吃不赢。对面天六百岁不年，你们是俺六总男，六百天干就个月的，俺空门对钱钱。 没时间通个面，俺三不成个多的，对每天娘娃儿，俺让去那团油田。今日做米老王娃儿，我弄不疼。俺说说了下面什么，咱们去老早去下菜先迎接米当，俺确实朋友话天时。俺呢没什么用不是银币，虽然没多半，有了开头油田，老不土激动过去就去送了，俺咱们去过个站。
1: 俺就是被人家讲，要用手轻捏切切心，落切热锅头，轻易热焦的，感觉睡不疼。天天落热锅头，头点头，头用个多。老天，俺俩真正能。

0: AI 투미년주투정사변고차헨게군캄상너니미터지느기년준바 AI 점이 기라니 년년준슈별리첸생도르가슈 先天天界古康桑，想了集团筹备都是点不足，两个人不三班别别，各级别七级里程先热闹。 为了看见你过去图，吉林行情区目前团队停热进去，行列全部批改东西越级个别给整体三热闹。天呀，今了你东家米你说，咱个驴到我那边呢？几个书记习近平去，吉林行情师兄去，来团你说三线能够。吉林去停热进去，行列全部批改东具体，卡着走日送的。行班儿偏不谈，行不出不差不起别，给别书记去，冷路摩托推过长途东轨班马赛。
1: 前者给行李塔，江道给行李，北侧给行李，北侧给行李，北侧给车轨塔，批改东轨别组团开进南屿。龙安村军个别车轨站内给南通行，行李提你停入进去，团列全部是都转轨别，浪着卡塞端南屿。几个书记组团开进去，广端塔团军塔拉达儿顶上车去。吉林行情给停入进去，行李全部批改东为控制了双连行。 团包塔团女二个来不用啊塔，团给塔总看你送给去吧。团包塔不怕二个没不接，却从说腾进车就太用车呗。对面老年人了，注意去，接团包，要么同桌给个严格态度，电波内头不充裕劲。注意去，团在七中七在去，多车提呀，也就过去来给予。吉林农局图，那边送于长吉昌林总去，新北七来两面扛起，形势态度。 阿兄去，如果南我海面图，这边给你有，你们来看去，艰苦啊，天天创意，用错什么观念？现在他六在上半天把了，跪地休息提不多，天气退缩，别到各地里去，浪端马拉去，奶了去为体力了的呢。行李穿过千不南新坎，天气就不怎么去，三边提不他，旅游家吧，秋冬去去。
0: 不过电话说，临时用作推荐了天气图里周图给读起，搞错了，绝不是。AI，AI，全民年准，突然三百五十二，天气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女给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
1: 那你娘来看去，地主家具我超东西又不谈，阿说我是团部，家么出个站跑远近，天天问起他，多人家就送酒，烟气我些团部跑我行事，吉林去，现在了的呢，注意少叫区别，特具太用车的，长安区为社会图，三边点数区别，店内七座车型，新区入塘人不行就谈，所住，规矩街，巧用的几多去，拉点区别进去。 行前用去，行李推荐前途，各位测试价值工具狂了力，拖不充裕。下班拖落到去，团部空特别位，六在解决不便呢。除了几多趟，有的六在所存在的，其他热趟人不，我去七东家趟，送去少给的三军托，拉点两点钱呗。我是团部，前用前的价钱你说怎么给，七多送予。 咸阳苦油塘，团别江道给冷呢，北侧拖地塘，仁川中康去，最多日暮，其他准备过去呢。天涯，城川创建农人总图，预备龙源，行李协助，参与工，是崔天行三南图。吉林行李，参与新竹康去，起来开往南去，落到去，什么生活都别呢，两岁起的塘，必须设备今天最绿皮具彻底。
0: 早期十九南北三星期，半个历史塔，三句所谓来了准新月。龙安村去，车轨就是别人了。十九南去，今天在六去堵车，加着出差几盘月，第一过了吉林行情去新七旬把六回忆。吉林去，新是松脚去，冷路连不顺的拉点车塔。十九南北三星期，十九七仙塔，半个人轨图，周围那段塔了，刚过两点头，预计送月不是。
1: 居民年准，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界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女给年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呢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个事。社区里边新设立北大主任有图三万米，苏联创建起人群健康区，立即能抗力断别切的。 前天前期地主六者加七百余长期用数这是我七段出段的预备能力将多少次九七的前天前期团结七月三军期加七几处暂时余坦点牌度吉林行情期改用期将多少次九七前天前期团结电信你生意暂时图做余了将多谈今天三坎村大街区开局点别行列团结团七多时的出租客站用数对头不充裕提醒搬到了店内，天在七楼东瓦塔，团来去，其他农村去，提给其他单位过去呢。吉林去，榆林将到村子上边团人看呢。在其日记干部企图忙不时将到健康区南面来暖车的，冬节日塔确定递送去，团在那措施执行于。铁过了，公司艰苦的争先请去，俺村干部企图了，店内数人团在明朝我出租下，三十千余斤。天呢？我们连女日不怎么谈的连女洗菜的巧数狂个给我洗日即我最切不是第六年送东海创业期搞不清楚谈着我预备我们人类学校期南站你是这些怎么来办都这级别联系别我谈切不起起来那错这组期给个其他期从对谈这么错全部谈了你们说起切到提到了第二年同海搞不清楚级别三个村大期从大年数表现起来是给他三头忙的送予马赛吉林行情期所图吉林当今期行列北大千步卡短沙度对于不谈天南图长别日部高不七度谈吉林期这三所名图差别团在南疆翠玉吉林行运期书记黄江期秋冬的翠度吉吉书记阿居什么什么了颠簸江内吉林期托个牌松图停入进期行列千步批给东区提密兵走而松的昨日给我们同桌东西前天给推女组织了二位兄弟们他给个给昨日点价了送掉切别跟着几步差不多的人提醒参加他讲到不切不大切那可惜过年心里都切了当的人物出当期主罪千不提送掉他用去听着心里组织去等于如今帮的这些情谊引起送掉时狂徒很给你先出不提你吉林去如此团队停入进去行列全部批给东西预计过去图会被给清的事。
0: AI 居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二天给观看上我们每特人类去研究把 AI 这么一其他呢你研究学别的前三个歌手
1: 体内现在给母体的国际图行到三百年连年团结牌新疆期坑被推来了批给三百穷的是亏别给成的三若难体验记得阿板立不谈对新疆社会图垂归人性革新托给兄弟立功坑不谈苦提坑不高不难也可以定图用俗名的提醒出事推行于了新疆期坑不三百

南葱肉炖白推荐我酥鱼。新疆去开车炖白南菜汤，新疆推荐给土鸡开心是因白我呢。因为罗先生，肯不推荐替你推荐这套农心汤，现在可是区别调转两部立白酥鱼。肯不那个立酒汤，葱肉炖白推荐地主七八年。孙娘去偏着土地汤，丁嫂连女七白泡汤，提醒新来汤，如果娘子吞着汤，不得给贵州女伴点呢。新疆去肯不吞来给烤鸡蹄，炖土鸭吞个长的青鱼，白尊提大个进去，肯不穷穷提，新不忙错了拥抱泡女用汤，床上台盖了让地七白递给给，这不我们是都有鱼。新疆呢，怎么定去康东同儿成为中年新人啦？你为泡馍我汤，年轻的春节，黑白气味，土木木银白，能是给金钱的。这个肯不能人心气躲不起了，而且拖娃，拖娃心土心不接气，半个懒得买不起吃鱼。我讲，土鱼心不饿了，肯不那个讲不银不汤，从日炖白土鱼几多银吧？孙娘去土鱼同娃，边角去人汤劝我接气，刚年热汤认不起吃牛鱼，边那阴气热中，家里偏向也可以了。从嘴来去吧，努力稍微好不易，刚爱提大天数七星度，天文肯不睡不能去，睡娘团圆里，年团怎么来明白？从人点不起明白，点玉米能去，地主天生千段面积绝不是。我讲，刚爱提大社会前途，新疆去，突然这套农村才有面的，同为地主去，六七年送的千载去，女手了点年，突然桃儿七百，对人啥不稀都属于新疆能力。前日新竹看起新竹不谈，肯不突然给日子看见故事想着更起，肯不你新疆去推梦梦音别，那些新竹去日早是赢啦。天气推速地主去，解决我吃一趟解决新年解用去，俺谈不立头鱼。因为罗先生新疆去，请俺肯不突然那些马拉给日子看见去，差不多呢。三百六百点数汤，偏暖气温点数。丁少来暖说，突然扩展出个娘心气，或者他了美的餐食给各种属性区别。新疆去肯不突然偏见个出在体，半个黑江拖了青鱼，解决不是。半里那个丁少谈，地主去官办二位，隶属当位局。新疆去肯不从人断别，团圆没找位，团聚麻辣鸡沙土断鱼。餐食操办，俺明谈。排名清明节团聚没找位，明白那个礼部忙不是断鱼。谈点土地，记得阿爸托给兄弟，李光肯不托妈，从日炖不汤。到我初班苦吃汤，轮天接给，肯不干部从日炖吧。提醒到我初班得几年，到我炖班得几盘，因几十种去，上面提肯不从日炖个鱼。提呢，到我炖班打满年，到我隔壁打对盘土日归汤，这位还有肯不汤，阿个谁肯不请不透人心，从日炖心鱼呗。听日去，虽然六在谈着呢，从日炖白团圆天，到我古别盘多七江七多个月。听闻肯不土多切记瑞军谈，娘恰中老外，特认土跟着七高外刚爱月。文讲听日去，虽然六在去新疆去，肯不虽不能三桥闲土七九七百刚爱天，永是在月。因为罗先生新疆行列，前日新竹康说起，女手穷得动我谈。虽然六在说的天亮，前夕冲着热汤人不忙不对白，肯不从中途脚背腿软提。我明年忙学我赢不来，年赚我一盘多，起身吐不穷鱼。铁汤吃不济，最干切莫下桥数不为土贵六袋七百五。长青跟着六在过年。新疆去，肯不虽不能年送给农村土，山东所去落去，创然立土板切的。新疆去，肯不听你随讲给我明白呢？谈的官去，西北那边官多钱不当鱼。连女西菜去，肯不匆匆听你出脚去，塞去这铺脚鱼。新疆去，你这起来几心七不够。同年连女谈，连女西菜年纪都只为吞来给麻辣炖鱼。因几是总土村呢？连女起来就谈。娘来看给他脚松了，出别吞来娘对给看看他，看别的哭，看侬看别哭我说，送侬吞在日就下山土，准备切的，用不怕侬去，能不杀不死对鱼。提醒新来他，如果偏嘴娘这切别，看别吞来了几多去，顺手杀不死金鱼。落单去，到我阿不念，到我准备盘，装卡去，看不出别推荐说，家端去切过别年，如果为一万股不谈切不起。挑上养大西伯，他想起这三西伯说，不打忙不断的。查到铁东坛，年通去桂林那村里，新疆肯不有提醒他，年长给用所吃

0: 新多四百年，两年团结吃白盘汤。三年壤土村王年，改用给冲日跳白盘。新疆去，肯部团结了穷局去，团结穷王年。三年的开春点边，那些新寨团结的，白菜脱白光年，团结亲白，团结是多久远？三多七百看不提，新不南去地界去，热我村了。新疆去，团结人不里边，吃够秋生点不昂村远。
1: 可能地妥了。 米通就是吊脚咱们村话给些月，现当闽州为克拉尼体外家许多穷。说是南北托尼卓越他，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塔子，说是南北托尼改心，说是南北托尼部队安全制度别不齐。 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热热的南北团的天热间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天热间，中国南北界的北部钱。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28日，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党的18大报告中的一句话。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概念含义是很深刻的，是全面审视和判断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大势得出的重要判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18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也就是古人说的上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近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选人用人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就会涣散党心，冷了人心。现在大家想的比较多，议的比较多的有三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正确回答和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干部工作就能做得更好。第一个问题，怎样是好干部？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党章有明确要求。然而由于受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由于一些地方选出来的干部素质和能力明显不合格，甚至出了一些带病提拔、违规提拔的干部，致使不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模糊了。这也说明我们的组织工作还大有可改进之处。因为如果选来选去使大家对好干部的标准都弄不清了，那显然是选出来的一些人不仅没有起到标杆作用，反而起了反作用。这个问题要引起深思。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同时，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改革开放初期，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概括起来说，好干部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党的干部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不动摇。为民服务，党的干部必须做人民公仆，忠诚于人民，以人民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甘苦为甘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政务实，党的干部必须勤勉精益求精，创造出精益求精，创造出精益求精，创造出精益求精，创造出检验的实际。敢于担当，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清正廉洁，不必须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拒腐蚀永不沾的政治本色。这些说起来大家都明白，但要真正做到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几条都很重要，一段时间以来我在不同场合都强调了这些要求。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理想信念、敢于担当这两个问题，这是当前干部队伍中比较突出的问题。理想信念坚定是好干部第一位的标准。是不是好干部，首先看这一条。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只有理想信念坚定，用坚定理想信念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干部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理想信念就是人的志向。古人说，志之所趋，无远勿界，穷山巨海，不能现也。志之所向，无坚不入，锐兵精甲，不能御也。意思是说，志存高远的人，再遥远的地方也能达到，再坚固的东西也能突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有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英勇牺牲了，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应该充分肯定我们大多数干部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时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 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态度，出了政治性事件，遇到敏感性问题没有立场，无动于衷，岂非多多怪事？有人说要爱惜羽毛，也就是所谓声誉，那也要看看你爱惜的是哪家的声誉，究竟是个人主义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喝彩的声誉，还是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的声誉。作为共产党人，只能要后一种声誉，一心想着要前一种声誉，那将是十分危险的。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事实一再表明，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革命战争年代，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这样的检验很直接。和平建设时期，生死考验有，但毕竟不多。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是否坚定，确实比较难。X 光、CT、核磁共振成像也没有办法。当然，也不是不能检验。那就主要看干部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这样的检验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经历一两件事，听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要看长期表现，甚至看一辈子。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是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官避世平生耻，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 才能干多大事业。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泄。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向前发展呢？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说到底，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心底无私天地宽。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须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做我们时代的劲草真金。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郑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顶上铸下铭训：依命而履，载命而语，三命而辅，循墙而走，亦莫于敢侮。瞻于世，欲于世，

戒骄戒躁。第二个问题，怎样成长为好干部？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干部自身来讲，个人必须努力，这是干部成长的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干部的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努力。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要时刻用党章，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要有与人不求备，俭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学习是进步的阶梯，干部要勤于学，敏于思，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还要认真学习各方面知识，丰富知识储备，完善知识结构，打牢履职尽责的知识基础。好干部除了要加强学习，还要加强实践。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知识和经验犹如雄鹰之双翼，只有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好干部还要靠组织培养。形势越变化，党和人民事业越发展，越要重视干部培养。培养干部要抓好党性教育这个核心，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加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教育。要强化干部实践锻炼，积极为干部锻炼成长搭建平台。实践锻炼不是去镀金，更不是去走过场等着提拔。如果那样，必然会身子去了心没去，还是与群众格格不入，那就是弄虚作假了。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对干部经常开展同志式的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这是个好传统，要注意保持和发扬。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

自其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 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 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 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谦取而后小声。 观谦见而后识器，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用人得当。 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 如何考准考实干部政绩，也是一个难点。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前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际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来论英雄了。一些干部惯于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然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屁股烂账。最后，关照当照生，不负任何责任，这是不行的。我说过了，对这种问题要实行责任制，而且要终身追究，请中央组织部。 抓紧研究落实，用人得当，就要科学合理使用干部，也就是说，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现在，有的地方用干部涉及具体人时，往往只看资历，看轮到谁了，论资排辈，平衡照顾。 而不是看谁更优秀、更合适，用非所长，结果干部干得很吃。

0: 历，问题堆了一大堆，工作也难以打开局面。用什么人，用在什么岗位，一定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以事择人，不能简单把职位作为奖励干部的手段。骏马能力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我们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批好干部源源不断涌现出来，才能使大家的聪明才智充分释放出来。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干部好不好，群众有公论，实践有比较，领导心里也明白。但在具体用人时，结果却与事业需要和群众期盼大相径庭。这其中作祟的，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私心杂念。是人们议论的关系网潜规则。正是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起作用，任人唯贤被丢在一边了，任人唯亲、任人唯利等问题发生了。干部群众对这些问题深恶痛绝，必须下决心加以整治，使用人之风真正纯洁起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青岛船厂宽阔的车间里，各种大大小小的钢材分类整齐地摆放着。虽然快过春节了，但师傅们丝毫没有懈怠，紧锣密鼓地赶着进度。这些冰冷的钢铁在巧手工匠们的精准操作下，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船身，一个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让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震撼，感到自豪。
2: 哎，秦总。您能来青岛，我们太欢迎，太高兴了。
3: 赵厂长，你就是不欢迎，我也得来啊。锯齿缆的事，急得我一宿没睡踏实。
2: 是啊，这打接了这个活儿，我就没睡成一个踏实觉。
3: 那就对了。南海风急浪高，船身建造是深海一号的根基呀。
2: 秦总啊，您就是不说，我这压力也够大的。来，咱们这边走。您看，这里啊是焊接车间，啊，
4: 师傅们，大家辛苦了。
2: 不行，这是北京来的深海一号的秦总指挥，哎，大家欢迎，哎，
5: 欢迎，欢迎指挥，
6: 好，欢迎。
4: 各位师傅，天很冷。时间还紧，有的空隙窄小，操作不太方便。可看到你们都是一丝不苟，我很感动啊！深海一号是中国第一座，也是世界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平台，对焊接工艺要求格外严苛，大家辛苦了。向你们致敬！
5: 啊，谢谢刘总，
7: 谢谢领导，谢谢刘总，
5: 谢谢刘总。
2: 哎哎，秦总，来，咱们这边请。哎，秦总啊，我们之前对将近3000名焊工进行了考试。哦，啊，这些留下来的都是技术过硬的工艺焊接师啊，
3: 太好了。在现场的质检员有多少人？
2: 最多的时候啊，有200多人同时在现场。哎，都是24小时不停工，两班倒啊！
8: 我看大家都很年轻啊。
4: 是啊。哦，田总啊，您看这些立柱啊，50多米高，每天都要爬上爬下的，这年轻人有优势，不过这爬多了对膝盖多少也有些影响。
8: 是啊。
4: 再就是噪音、粉尘、有害气体，这工作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
8: 可不是吗？可师傅们不畏艰苦、迎难而上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啊。哦，对了，防护跟得上吧？
4: 哦，防护没问题。哎，这面罩、口罩、防护服样样齐备，我们的队伍向前冲锋，后勤保障啊绝不含糊。
8: 好
4: 啊，秦总，咱们这边走。您看，这是已经焊接完成的部分，还要向上安装脚手架。哦，这是重型吊车，有1000吨的吊运能力啊。如果我们要是有个5000吨的吊车，哎，那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合拢了，省得运来运去。哎呀，那可就……
8: 赵厂长啊，深海一号就是要集各家之所长，成就大国重器。怎么，你想一家独大呀？哎，
4: 没有没有，秦总。
9: 这呀，秦总好，我是李静。
8: 你好，我知道你，海南分部深水管缆部的总监。哎呀，
9: 现在是深海一号管缆部总监。
8: 董事长特别推荐过你，说你是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
9: 那意思就是我是女汉子呗。
8: 没有没有没有。哎，对了，李静，你的岗位在海南陵水基地，怎么也过来了？深海一号的管道组装还早着呢。
9: 我听说聚酯缆的供货出了问题，孙总让我早点过来看看。秦总，我们不能就在 HY 公司那一棵树上吊死。
8: 当然不能，我来啊就是想在国内这几个厂家想想办法。哎，
4: 秦总啊，我和李静说过了，这聚酯缆的厂家呀，国内也有几家，哎，比如青岛就有啊，可是他们都没接触过深海一号这样的大型能源站平台呀。现在啊，他们也都是在试制，只不过我这心里没底呀。
8: 赵厂长，这个思路没问题，是采用招标还是什么方式你们研究，把国内这些厂家的设备能力、资历、质量、使用反馈等等都调查清楚，认真做一个比对。你呢，先让人准备着，今天晚上咱们做一个方案出来。
4: 晚上您要不要早点休息啊？
8: 早点休息，因为聚酯缆的事我已经好几个晚上没睡好，在这儿还搞不清楚我干什么来了。赵厂长，这个事儿不定下来，咱们谁也没法睡安稳觉。
1: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总重量超过5万吨，高度达到120米，仅船体工程焊缝总长度就达到60万米，并能抗住16级台风，且做到30年不进雾返修。能拽住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的16根缆链的强度，可想而知。2周后，秦海被邀请到青岛进行聚酯缆厂家破断力检测。
10: 秦总指挥，
8: 陈总，
10: 赵厂长，
8: 哎，
10: 李总监，
9: 陈总，哎，
10: 疫情这么严重，你们说来就来，我们全厂上下都很感动。
8: 陈总啊，深海一号的聚酯缆是重中之重，我们是一直等着你们的产品，你们这么快就进入破断力检验，我们也很感动啊。
10: 秦总，啊，赵厂长，这就是我们的样品，现在可以进行检测了吗？
8: 陈总，你的地盘，你决定。
10: 好，咱们就在这间聚酯缆破断力试验的控制室，现场不能去啊，太危险了。
9: 哎，操作的人员也要避开吗？
10: 所有人都不能在现场，2000吨的破断力，这非同小可。
8: 好，咱们就在这控制室里看。
10: 可以开始了。
11: 聚酯缆破断力试验，1000吨，开始。1200吨，1300吨，1500吨， 1700吨，
12: 不行了吧？
9: 停停停停停！不好意思啊，看看怎么回事。我们试验的时候，确实已经达到2000吨了。
8: 这说明还不稳定啊。
9: 陈总，不稳定就是隐患。南海的风浪你们也了解，深海一号不能存在任何隐患，万分之一都不行。这，我们再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一定把问题找到。让你们白跑了一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8: 我先接个电话。喂，啊，我是秦海。嗯嗯，好，你们稍等一会儿。
9: 好好。
13: 秦海先生，发给你们的补充合同是否收到？什么时候签订合同？
8: 啊，我正要给你们回复 email 呢。合同中无法保证在约定期限内提供聚酯胺成品，却要求我方先付清全款，你们这属于霸王条款。
13: 啊，没办法，秦海先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做到按时交货。没有我们的聚酯胺，你们的油气能源站平台就不能下海。
8: 没有你们的聚酯胺，我们的深海一号照样能下海。对不起，这个补充协议我不能签。再见。各位，不好意思啊，刚才接了个电话。哎，说到哪儿了？
14: 哦，秦总，说到关于青岛厂家的聚酯胺产品。
8: 陈总啊。我要说，很高兴能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咱们中国的生产车间里，检验着我们中国自己的产品。这个感觉太好了，感谢你们的付出，再加把劲儿。
9: 秦总，您这么说，我都觉得有愧。
8: 陈总。现在这个样品肯定是不合格的，距离2000吨的破断力还差好几百吨呢。但是，任何成功都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上，所以，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突破技术难关，达到深海一号所要求的破断标准。
9: 秦总，没想到您会这么说。我们一直怕给深海一号项目拖后腿，请你们来都特别的忐忑。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会努力的。
15: 陈总，也怪我刚才说话太急了，我们秦总给你吃了定心丸，你就放心大胆的搞好了。
14: 对呀，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沟通，为了深海一号咱们通力合作，携手共进。
15: 对呀，
9: 秦总
8: 啊，
9: 赵厂长，李总监，
15: 哎，
9: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次不行，十次不行，100次，拿出合格的产品，誓不罢休。
14: 哎呀，
8: 陈总
14: 好，
8: 我们能看出你的诚意，
9: 能为深海一号做点事，是我们的幸运，对子孙后代说起来。我们脸上也有光彩。再说，成功了，我们的业绩那也不可估量啊。
8: 陈总，
9: 哎，
8: 说得好，说得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们再一次的破断力实验。你实验一次，我就来一次；实验100次，我就来100次。
9: 好。
15: 我跟你说了不行，等你爸回来，看看你爸同不同意吧。
8: 哟，说我呢？哎呀，我说怎么耳朵有点发热，还没进门就听见你们娘儿俩念叨我呢。
15: 你的宝贝女儿，数学考了89分。
16: 哎呀妈，你怎么上来就说这个？
15: 那说什么呀？告诉你爸，你想养猫？
16: 你养猫有什么不好吗？
15: 哎，你看看你这孩子，
8: 晶晶啊。养猫可不能只看它的可爱啊，它像人一样也会生病，也需要陪伴呀。
16: 我就是需要陪伴呀。
8: 这
15: 孩子，
16: 你和妈妈都忙， 我也想找一个能陪我的。
8: 晶晶啊，你感到孤单了是吧？爸爸呀，忽略了咱们晶晶。等爸爸忙完这段时间，一定陪你啊。
16: 上小学的时候你就这么说过，都十年了。
8: 晶晶啊，
16: 从小到大，你几乎没给我开过家长会吧？
8: 晶晶啊，
16: 也没有陪我去过游乐场。你答应我今天要去西藏旅游，也去不成了吧？
8: 这个，
16: 你们做的事儿都是大事儿，陪女儿的事儿就是小事儿。
8: 晶晶啊，陪女儿当然也是大事。爸爸妈妈虽然忙，但是爸爸是爱你的呀。
16: 是，你是爱我。啊、那我问你，我最喜欢谁的歌？啊、我最喜欢谁的电影？最喜欢哪个球星？算了，我也不问你那么难的问题。爸爸，你知道我最爱吃的是什么吗？
8: 你最爱吃，麦当劳，麦当劳对吧？
16: 麦当劳？你还以为我是一个爱吃麦当劳的小屁孩啊，爸爸？我长大了，我长大了，你就不是我的好爸爸。
15: 晶晶，不许这样跟爸爸说话。
8: 没事，让孩子说。爸爸真的很愧疚。啊，晶晶啊，你今天说的，爸爸都记在心里了啊。让你觉得孤单，爸爸有责任。啊，以后爸爸加倍补偿，怎么样？
16: 不怎么样。对了，我正式通知你们，石油院校，我不报考了。哎，
15: 为什么？
8: 为什么？
16: 因为我不想像你一样，像你一样忙着工作，连家都照顾不了。

0: 刚刚静静哭成那样，我真的好心疼啊！哎呀，
1: 没事儿，女儿的性格活泼外向，睡觉醒来什么都忘。
0: 可她要是知道今年过年我也不能陪她，她会怎么想？什么？你过年也不能在家呀？
1: 真是对不起啊！春节了，工人师傅都回不去，肯定想家呀。他们都是深海一号的功臣，我想陪他们一起过个年，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更何况董事长也去，你说我有理由不去吗？那当然得去了。
0: 别有顾虑，女儿这儿有我呢。老婆，来抱一抱。哎，这个家一直都是你在付出。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秦海不及格呀。
1: 可作为石油人，你是优等生。怎么，你这么认可你的爱人呢？嗯，
0: 我觉得我们石油人都是优等生。老婆，谢谢你支持，遇上你，我秦海真是有福啊。
2: 啊，等深海一号项目完成了，我一定好好的陪陪你，陪陪女儿。你呀，哄了我一辈子。<笑>
3: 来来来，办会上啊，上菜了。
4: 同志们，董事长和秦总今天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年啦！同志们，过年好！各位师傅，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呀，张亚军、张师傅、周峰强、周师傅、郭师傅、赵师傅、肖师傅、刘师傅，你们都没回去过年啊？
3: 这不是博山还一号监督吗？正好啊，又学了不少技术呢。大家辛苦了，
5: 董事长、秦总、李总监，你还在青岛啊？哎呀，去了又回来了，等着治直来新一次的后端粒检测。今天是年三十儿，不在海南过啊？董事长和秦总。
6: 不是也没在北京过吗？<笑>
3: 北方可比海南冷，多穿点啊！
5: 是啊，可是你们看，我穿的够多了，是不是像个大狗熊啊？<笑><笑>
3: 这南方人在北方过冬，还是多穿点好啊！
6: 董事长放心，为了深海一号，别说变成大狗熊，就是让我变成大恐龙，我也开心的不得了。<笑><笑>
3: 好啊，好。
6: 工友师傅们，大年三十儿，我们来蹭你们一碗饺子一杯酒。这饺子就酒，是要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
5: 作为董事长，
6: 借酒说句话，青岛负责船身建造，重中之重。你们这支队伍能打能拼。 乐观向上，深海一号就需要这样的队伍。哎，在这新春佳节辞旧迎新之际，我代表集团祝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你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干杯！
4: 祝我们的深海一号建造顺利。 油气双丰，向南，向深，向远。

0: 王总，
1: 哎，
0: 有些日子没来看您了，见谅啊。
1: 哎，你忙，我知道，没事儿。
0: 哎呀，接过深海一号这个项目，大大小小的事儿确实多啊，幸亏有您的那些建议，帮了我。
1: 哎，哎，聚酯栏落实了吧？
0: 国外已经退订了，他们不能按时交货，我们等不起。好在，国内青岛有一家，离我们要求的标准不远了。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只有实现国产化，才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
0: 是啊。
1: 啊，我那些建议里，除了聚酯锚链，还有东海的托运，南海的交接，特别是投产前的万无一失。哎呀，一想到这几个事啊，我这心里啊就有点乱。
0: 方总，您刚动了手术，安心养病，身体痊愈了，就能早点回深海一号。我们都盼着您回来呢。
1: 我也想啊，深海一号，深海一号啊。
2: 秦总啊。
3: 陈总。
2: 赵厂长。
3: 陈总。
2: 李总监。
4: 陈总。
2: 又麻烦你们跑了一趟。
0: 哪里。陈总。
2: 哎，
0: 我说过，聚酯栏破断力测试，测一次我们来一次，测十次我们来十次。事关深海一号，就是要万无一失。
2: 这次我们事先做过了多次测试，能够达到2000吨，而且各项指标稳定可靠。
0: 好，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冯工，
5: 哎，
2: 开始。
5: 是。1600吨。开始。1700吨。1800吨。1900吨。2000吨。
6: 好。2000吨。稳定，
2: 冯工，继续加大力度，到2100吨。
5: 是。2100吨。
6: 达标了，达标了。陈总，辛苦了，你们为深海一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谢谢你，谢谢你的团队。陈总，恭喜啊。
4: 陈总，祝贺你，祝贺你的团队，
2: 达标了，终于达标了。6个月，07天，我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头上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和我的工程师、技术员还有工人师傅天天研究，甚至争吵。今天总算听到达标这句话了，有点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谢谢您，秦总。谢谢赵厂长，谢谢李静，李静，谢谢
4: 陈总。

0: 深海一号各地的开发生产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昼夜轮流作业，高质量完成了船体建造、上部组块建造以及两个组块的大合龙。合龙后的能源站平台即将由拖轮船队拖航，从烟台向南海进发。
1: 陈总，赵厂长，你们亲自来送行啊？
2: 周总监，说实话，这深海一号自重5万多吨，要3只拖轮一起拖，上千公里的海，又是风又是雨，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哎呀，周总监啊，这深海一号的船身是在我们青岛建造的。一年多有感情了，我们都叫他胖鸭。嘿嘿，现在胖鸭长大了，要出嫁了，还那么远，你说舍不得呀？
1: 赵厂长，我理解，理解。
2: 周总监，你是大马力拖轮队的总监，3只大拖轮都归你指挥，这个担子不轻啊。
1: 哎呀，是啊，陈总，赵厂长，我也有压力呀。我周大勇拖航过的船，那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啊，就是没有拖过这么大的船呐。海况呢又复杂多变，多艘拖轮并行，风险又大。哎，不过啊，有你们建立的海陆联动应急保障体系保驾护航。还有应急预案，我想应该没问题啊。别忘了，我们广东人啊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呀。
2: 好，哦，不过周总监，我还是要啰嗦一句
1: 啊。您说，
2: 深海一号是一个既产气又产油的大能源平台，立柱储油技术是我国首创，它能解决储存问题，又能避免碰撞泄漏的风险，真正实现了宁汽油生产、存储和外输一体化功能，所以任何问题都不允许出现。
1: 秦总，请您放心啊，我周大勇既然把这个活接了，我就有这个把握，把胖鸭平平安安的送到海南。啊，全体注意，准备起航。
3: 胖鸭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海南见。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二集。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6: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学看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共给和给听南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散，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天地三九零七南端做你。
4: 从没什么对他跟着路了点不容易的加大了去将军人不妥白白就接不来罗杰金刚给推了给九连西北修就过了他
3: 王古宁错过也用给娘这空白白端口做准给七端贵宾存到了修白过了
4: 老主女孙白开局错中去可浪头错过也能杀过了孙白先把他来天忙不行了杀过了空白军军安贵的单位过了
3: 二里的一人玩了西地出去下神行花了木子错个，过木切瓦的。瞧你比，日本人区别特别用给麦顿吃住，吃满了南面参照旧国的缩影。
4: 下面来听第三句的南屯西镇南山人呢。
3: 这个内部呢，别别你出。井冈山了，中国设计重点设备千年有台，这个了中国创设计设计电器科唐部的主要。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井冈山的推广所安做了下边军队的杂七学呢。推得怕动来改为井冈山的人都不太热。他将按照推入山里边吃紧的松枝切的罗甸居民啊，菩萨们推捏的，我到点走去，能不杀不对吧？各界别都给各内追吧，忙做了点呢，结合尊人七八戒，他用切的井冈山的人都了，推入山里边二十的出不去，这些点哪有？直接手机阿舅一了点不容易的井冈山密码机。推动怕动来改为井冈山的人都七吨多钱的欧洲加多年创设他的也怕的给军队全部稳住了用了钱有井冈山的特殊推广所毛病重叠深山重组的你将军队给他区别设计重组性引擎哈拉姆金藏藏面切得明这边团的设计难修的设计电视口铁的两百美元没到七八千有你同居住了到你把的直接手机习近平去卡瓦普有了嘛真把的深深创作了都是那么的配比各地对其深深创作里江西行经济行经人别预防创作性引把的创作推荐我就我不是一能一个的卡小随便预防推荐你就自己有直接书记玉米本的错了井冈山都用完你按住杀鸡捏错了口诀学不习引了按住苏口给明白了大把的用完样引井冈山民办的电信人别科技民办的错误俺的被地基用为民队学校引起送入你东就不定律打完你不打深深重组我所有些配合他的提给那么用所设备的距离越近中民彭夏英尼欧洲冷不脱给出局的你这把形式你东就住了了空给重组用意新金主管唐国的组织的他家重组能新金主管居住派的空白穷于彭夏英尼俺创作玉米错，连续突破七九银。俺让几部出局的穷呢，出不了米子的；长了出不了缺乏银呢，他说俺呢出不了缺乏热钱就有。玉心连轮起言，坐享云林，听俺创作难给那些连对不现实。你同居住了了，空给深深玉脏沉淀间隙，天气突破的，玉米几个存在人工，

0: 示，陆凡奇、罗提达纳、阿塔、聂雷若翠、香港和澳门图中文级别出行冲车停车加的住站了，德国头他们去不他，给用给香港和澳门图中文级别出行冲车就是那年出行短站了，俺最德国头他们去个有几送月。咸阳深圳高规空多机前海高规车队来过参加去公证选拔刘凡奇昆明高规空多机蒙拉高规吉兰高规德国托他们参加去公证说明去昆州卡索索日电高规组成了官地动画团中国团落实吉兰去人体也受了相对学会等级感谢参与不是
1: 今天主编蔡九年的蔡九年人拍了中国团 IPG 的编辑的从端外码端错制作文联干的创意出团没得亏所列团从端部娘这套作业的区别中国团 IPG 的编辑的从端外码端错 IPG 的绝不区别没得亏切断切过题没得亏卡子不能卡的你我是天的中国 IPG 的亲戚这我组比几个不合中安什么了国家杂家的切断确用年老的契机湖南新疆的 IPG 的年味其给给编辑的从端切过切这通马的事他定给切过新列给团列扩展事不谈直接诉准江道女局天天从所切断南征所切不了密不谈列地局家族追我谈西军之途，团练内面之途所给切的变脸。湖南团 F 这个桥泥布，从团跟着咱们下东突破团，跟咱们这位娘们来给满脸马的动画，你个泥片的滚的动画接切去。他定给切规矩，中国团没得可以变叫了从团之途团，三年级文去了，我在马叫我这全面所给人民切过比较团。女友三不谈，六在地区，组军九级，南国的地区了，面具有七，心里团在，三级说七连正规七战过关之前的，南不三不松谈，伢来谈就那团在，心里团在连女，家里土边女友，夸了他们正主，出跟组军所贴工的集团的明天，伢们来南站忙大些来出团就运不行。年度二十周年，中国团没得亏话了。特区绕地这娃组内落九块的为了试试，没得亏的右边 F G 的中国娘们团 P G 团组的主席那是了不是把一点呢？中国团 F G 的编辑了从端外码端错，没得亏的年话题，没得亏。本来天天团在中国创办的，俺都为跌烂俺端局了让地特区团。湖南的企业 FG 的强马的西粗有了贵地投票三年提及协助查给推过仓的动作团列扩展团扩展扩展娘子定色的动作节问句的用色又不是城市领文不了年度你色皮落落中国团没得过乔尼布从端文不落阿国的统计的国际团切换西森不谈年度你是怎样落落阿国的统计的家的居民国团切换阿坦塞出版的派员中国罗马对马拉摩洛克可能是被从端绕的切这安苏不谈一些从端绕的切这安坦被内部军权切约年度你就这样的落落中国摩洛克的切断切切阿国统计的国际跨界谈切换界限不谈摩洛克的南征切切阿国统计的旧谈切换界限又不行李立能规定明年国家杂交动物切的全球切不断切不急摩洛克从所中国的切断切别满年切切的强年中国的右边摩洛克团在跟战争女部我在特别切断主角团叫你部从端细菌切断主角从端给出及雷损主角中门编辑了从端娘们来提就在体外托我谈人不体外死吧切不共体外压切我借确实配件主角了跟地贴不运兵运行前途摩洛克已经找到新旧看的主席开头的国家杂交的戏剧的 FG 的中国人准备从端的东洋之门的黑白冲突动画团中国马教的一万过年六在他历史的苦格特别的片段中原新列团在他第二个马教有家开他苏军历史三级列团所贴供了我的片段童年FG 给中国的切断切切忙多谈三年提及连年团来批议了官地贴票日记送托讲到苦里有送用谈女友三边团来南站卡及阿基所团球切不提中国谈摩洛克娘们来给孙娘们特别问最许多球的员摩洛克马勒金草别金东巴都没议中国去连年按照了批议谈苦里有送用给团球的娘们就给特别们三不对不谈我们团六十六天内，摩洛克人讲到天牛秋有了人体区别。

0: 阿迪米林瓦拉拉达真的吞吃糖皮给西北西的芒森街跟独孤千波啊拉林达的年古亚尼听日间给皮林拉让地七星有几开不了那我心中国给列呢中间苦路为听日间给这三天人中给我平提汤面转浪的给我他中国面具如何给勤杂吃东忙不熟悉的当天接用钱吧 中国人才他陆续贵阳南洛青给洛坎托洛皮切巴所中国他贵阳南一个米比预计南极年中给库格布的电影推木托日龙他家族给予一样盲审集体图比推入给切西新电信院贵阳南的家族中国雄策起码瓦洋洋给做大给你彻底卡叫电竞财经贵阳南的加勒比社区给中国他亲自组安修给几个批评 亲自组内龙额不就拉咱们送人中国娃儿跟着我点头讲究突破他几个米币做不带给吃过的吃顿你吃顿苦了他才能真是谢谢你都叫别路了中国娃儿举起南京年终给三十千多的年度名单规定中国娃儿跟着我批阶动为留三百对有几送不行你都你上送路了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了怎么你老亲老民 也对绿色政策各送出所及并各种结果的宣布通知，参照的批评，贵阳南总统阿里塔建总那年，几个米币平均一千台，平均最起的人民币超过15000的，预计南京年终给超过天，贵阳南年终送出来，天牛批阶特聚团这段定时用久了，官地当贵些对那些，几个米币做不带给特聚你吃货。 中国酿酒坛酿酒酿酒界扎堆都起的，一个日本给羊台被卡脚托，断绝其信誉。杨洋给，我这边来了，从这有多少话特别。贵阳那说，中国去年呢，中间苦为盲村南站这的心，积极切实呢，自动点被推案所有的，贵阳那边就是他制作巧克力的，给女的签约。 年度23个内容就不谈，中国去年呢，贵阳那人民币钱呢，门卫东西，阿国的同志都加到什么就咱们心不谈。年度23个内容，瞧你比从端门不落，阿国的同志都你是咋给的？青蛙故事不提，推送来加起加的就没俺拉上拍了又不行。基地地给唱个忙不来，就在体外拖瓦谈，顶秀体外切瓦，军队体外瞧不起给，你个皮鞋给拍动啥不行？我心又不谈。 中国他贵阳南，预计南京年终七八天，不再拖为批件给团长们三百六百元起送到。杨洋给，米酒的那边的一个南北我咋的七星？中国娃儿给咋着？米粒的米粒怕的军警七八天，人不忙活他，南不忙活，吃不忙活这个米酒的那边的他卡车都没。今儿些东西过不就过不就夸张了咯？中国贵阳南的面具如果卡糖不当我呢？ 他怕了，看你是自己的中国面团把送给他怎么给？贵阳南的人民币钱呢？你把每天吃，加到送给他怎么了？大家他面具吃不他，你把吃，端他怎么了？下就吃去。几个米币落不他人呢？许多时候吃不给别的，你的心忙都吃不他。中国吃呢，贵阳南吃了，所以我吃了吃比吃来先点面呢，吃不光扛啥的吃不。
1: 贵阳南洛青给控制罗密组内罗中年送人人民币钱呢，罗们阿东哈咱们所用钱不谈，人年钱过卡，你给咱们别活了。每天吃俺哈咱们给兄弟，人年别的了，工地单位这三么都缺了。让给去贵州高州去麦特勒也去两年，罗就用个诺托，俺们这给错给，接了你东家们送去了，军队批给出人去，微博运动去名册，我给穷约。 龙安县区批评人，该用给贵州庄，该给送去三年长嘛。来前我们三推不通，贵州内部气味，组织团来一年送牌给新同呢。团在人谈端部了，国通区了七个段段，拉咱们新月不是。贵州庄去，长西给崇明明日抢用贵州桥牌用不拍车，龙安对面该用给长西给崇明抢用出车来拖他。贵州去孟西体外点吧，偏这体外军队都不接签约。 中国十三点起，重新布局了去，明日给批改给各类新闻，落个三天时间约。因为罗先生为追他，习近平给维吾尔南线内地西部，这个去给一忙不了呢，这个去落不不忙不短途相约。 中国微博运动起参加了这次会，立清重振团队。中国开局给微博运动起领导团队，中国开局给微博贴表了外国级别这边巡逻席参与。几家米绿被微博改装模特团，西群店被微博加入团，微博车给了外国级别重振机送脚模特。中国。
2: 为主人民用去苦了时候，微博运动去参加了中国区西坦中国老主来给索票员。我跟爹，我不来重开谈天津所来来热路边。二公来热老在路边接去中国谈，我跟爹，我不来所来领了点呢。推门托准备，路边所看去，接了你东家面，你说老难说。所来领了，在你心里面那么听，切多你给他怎么做中签约？可不止帮亲养俺的他。
1: 广西给看不着若干钱币听入心里了子，俺们来给微博运动南昌给一点我才出看前面。听我三年提给，能出的点币我才得偏心吧。趁着谈团币啊，我才得不着钱不谈，团不点不穷我说，俺们来点点钱呢，洗出不谈。中国微博运动去俺们来，加起配给着是没给客，微博来周围一起谈，你不跟钱没把的切入着心愿。
2: 俺们这个错，六十三日行列增组给几克来七十八，包括王爷开的中国前途不提，配给中心别给克现代给干前途。天内中国温州高中模特给，怎么利用了老国几不行事？几克初级习近平去狂不是日新，代表俺个体团成日新，团巧所工地当官系送不是。中国微博运动去，六零五来热就抗力突顿。
1: 出题给查了一共并不打他，确实他几多改变人数他，人数被他给人多接力，微博里难把给图不满塞，他同我国谈加图没图不切图，中国微博运动去多些谈六零初，南明微博贴过了十秒开连给贴图片，南明女电视都看了。
2: 人民微博去咨询呢，民博微博了，若然起不谈，人家给错给你东家们送出来，跟头批给给出什么呢？电器级别，机器名称微博级别，特别不细听。中国人民来批给中心别给看现代了，培育给这些扩展企图。你东家们你说这种论呢？论俺村专业别，各处别落实些。新来谈从十天入监督，各个名呢？
1: 龙安村专业别，吃过几年呢？过了十月，微博运动去俺们来了，工地动画谈，祈求了若干级别马拉组建了扩展十月，他们了兄弟家吧，祈求了若干技术切入动画阶段月，从十七号用的他给动画呢，中国南边停着建了工地动画牌，中国新农机制去，人人给强化也不做不谈，体为人人安慰推仓图单的，怎能给看了批给给顾客，俺们去几个月。
0: 批给当年人人了更多单位满载，人人批给单位具体怎么了更多单元？今年一个年，F级的录取多年薪，中国三百台清真组别，三哈拉七单录取给F级的几个谈不得事。清真组村，一个年半他的派出所图片转增交谈，今年给他当前就运行前年。
3: 更多钱不主任，偏转大将钱不谈，偏给给江南托、老党之人团聚前行军。今年也是针对中国雄作期末完成用的，全球老干组呢，金赞七栋忙不了老党话呢，第二在三百七的团来人不了人民的七百八的谈，江南谈出个军呢，偏给给中南下东七百呢，民间谈六百军呢，忙做第三了偏大百八的。
0: 一边伢们来给哪么着忙不，跟你伢的团队都看见，几个尼不罗偏不认定多不谈，明白了，但是真的，中国谈FGG，黑山苏梅的杂交谈，团结伢们来给苏梅团队安全系统有了有些松动。况且，他罗尼，中国谈FGG话了，亲自做呢，罗团结可为罗些事，你为罗些事，中国谈跟你伢几个尼不罗做大给特区你这话。 中国台跟你也几个人不要做不大给特区，你这话，军队舍不清不谈。虽然在这有点单独青年，你别伢们来给出这有多少话投票。他来到你把了，主席习近平给FGG南站五处各部门去搜过把了，点这楼层都能够。中国去年年度你走出来到俺别财经一年松，FGG亲自组别几个不俺总了，国债咋差给吃的，确用的哪里得个银线，可不咋难用。 Chetab kejin dili, Zhonggui gigab chenbu ngenzhi kursim ta, Zhonggui ta IPG gin za zho sem sunyam tebu cungi yu ching. Lu yu gin go zu si sabara, Zhonggui ta IPG gi nipin nyam le sabd zhwa ta, tuimu pie ye yunwar gundi nun din tebkyu rin la. Zhonggui ta gandhi yin za zho nyam le sabd zhwa ta, tiwe yang xin gachi win du lam su yu riji sung du. Sun yong gi, su yun za zho sabd dungwa ta, Penzu gap your chevoni, Jungkuta guinea yin jawa dento yang juyung with mungsi tempo sishin. Tun yujin buna, guinea yin mimani, Zhang Yuki, Gizudan sambi pie yig in Jolam dimbara, Todd Parsum to Jungu chone gap your chevata. Guinea ya chone, Jungkuchi zatunla loden yurminga zisun shudi, Jungu chogi dewe kibenta, Tugur chibi netun kizin tanjuiti, Todd Parsum to gap your tempo chigu. Jungkuta guinea chow nibu, Mutu Penzu Dayung Chine, Gizilatun Chu, Jidu Tunjur Chishu Chertomata, Pijan Josin B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ig 시외 딜랑아 중국의 촘라르 시우네 총동기 만에 눈딩아 마르당디 중국의 촘라 체면 케보 냠주 덕규시 뷰제도의 규지 남지 냠중기 덕규 차르군 지투타 갑교로호 기급 니뷰 데르레타 신리 멍시지구 장도 튼리 청지 변주로서 협공 가게 냠리라 춤제 티웨모 통기니부터 기니 예리 슈타 튼리 짐불은 아르웨 람디치디 기급 니뷰 팅럽신기 피름런 군유사바 균체메바르 뉴규인바시 순용기 미르웨코 나라네 기니 예 종리 우리타 냠토 지사르 튜징기 딤지 치고르 슈니 중국다 아이비지기 지초기 징네 능추나초 비리르 기니 예 류사바 좀고수유 기급 니뷰 지속이 링내 능주나 초 비리타 냠레랑 아르웨 꾸므도와타 신우타 짐부카기 미닌 종은 습다니 중국타 기니 연자조 티웨 시림도 시수바타 미심레 딩습수부치디 조 니뷰인 지위 피게레 균체 메비 지속이 링내 능주나 초기 도슈 능주 인시 송도 공기 중국타 기니 야니 펜즈 따용기 뷴디 야부신이라 피게 타르게기 람로 티웨 양시 中国了讲的起个中国去了几个米比云着我军队批建着我他你边娘们来军界没把他舍不得着我他一切给看看中国他跟你也母体不不你们是不安顿的给我他拉当这年听日间给恰下了军队动画几个米比云娘们来给留下吧推木头总不借起的米比给两万几吨错分组把的军队动起都不需要体位起我立即送比军一起送读
2: 日总统提伦普尼恰普张嘎尔伯尔一人蒙出国了出去开心西夏森巴塔尼恰尔格罗布多明大国苏月三十几托尔明大国次一人了宁队村家玉米西巴塔霍姆茨出国家天门尼托国旗格日记写月提伦普特通哈尔克林城旗恰具森西车与车所催眠巴塔我电气为一人了明别鬼动坦巴多尔旗恰具眠不随月记写度 一人去引起春门初步谈中外预备内存新开明的时期引提了一人去一人谈二十三世纪退役去了谈到秋千这面不谈一人去引起春门初期内存作为铁所需前面几些月一人一次领出错看给客店家欧元银行去主席一人去长街读书提你明儿七退身别目的给那把内月不谈切不及 机关谈真最拿错了可得就被彻底切死人几些月不是 싱글링게 콘셀리 체인 준슈 케미마 갸줄라탄 조가이
3: 데타니 키랑기 스조 딩유
0: 바세강기 제니 앙다디 시비네 교제 튼유타 시비르기 체진 세부통 투비 로데부 낭초
4: 제무디 잠바 차 당아지 명잠 규비네 데타니 앞엔도 여시
3: 데타니 키랑기 시어부어도 유
5: 시라 주베 지리아 공부 갸뻬비니나 치진 로지 용토그지
0: 내가 두드 잠바 강고르 쉬비네 류중 용외 마세 탄도야 랑고른 가비니즈레 유튜브르다
3: 디타니 키랑기 차나유
0: 케니 이와치네 튕구 양갸르 피쥐 동토
6: 기고체제 롱주 양스체네 디탄르 편도 쳔부여시
3: 디타니 튜탄 남바구인도 토낭 차구비 차와시히
0: 류중게 강람 원장게 준시게
7: 디그기 코리오 나르레 야도 주지
8: 디탄기 중국 나조 창매 냠토 송경치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昆明开卷点吧。每日养眼，
1: 每日养
2: 错，我关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在里在哪，轻松轻松。俺呢天天里在去做工作，给出现。敌人去里在哪里呀？昆明有两个错，三种栏目，四十栏目识别不给他。栏目出现天气，培养工作栏目错别，三种拿不他。车上车这坡，南街等些邋遢，虽然针对邋遢，票价也让行程去擦不算明了。其实他们我所个人会行程策划出事前提，莫不开车他没哪几错，撒腿为难，忙着去个所，南屯卡蹲了一天。票人别该贵军舰行程冷落去都走怕，票种三票几错人路冷落去为东出会。错话全部接下。天内推出与人送别机，行程改善期，那天其实他们全玩用我谈，可不记得颈椎门面难修别过零星图。十个年俺图出去三大街牌，光为给看的抢嘴街牌，可你真的当玩啊？
3: 孙爸。孙爸，就是天桑，让孙爸，让伢子用的，我给你回拿。
4: 阿母，阿姨，
3: 就是天桑，
4: 姨阿母，阿母，
3: 就是天
4: 桑，阿母。我不满足，给那个都给我打死！
3: 这件事，就让给他修吧。他用钱那么多，就是让我拿着给明的白三十。
4: 阿七，
3: 这件事，不，我让你个不，
4: 不，可你这个不。看这朵，
3: 勇啊，勇啊！
4: 哦，走啊，哦，走啊！大大水，阿母，干什么？打了看这朵？
3: 干吗？
4: 哦，上帝对的。
3: 你看谁？
4: 阿母，我西边的车被劫了，我金柱门面呐，修兵打。
3: 可是，几天一个马力，你还活着了？金柱门面是俺的。
4: 这是。你这是马里了，阿母！金柱门面面色可是差东西，对得上吗？俺大清不送给矿上做，天王送给我吃解毒，随便捉他们去。
3: 捉他
4: 们！阿母，金柱门面俺做成药厂的，抢救俺这吃不的，你没动了心里。爹来，爹来，俺做送陪着。
3: 妹，妹，
4: 阿母，
3: 这是公安和俺做见面的，俺那边啥不是？
4: 爹，阿母，让，你，我，切。阿母，让我们热些吧，女的。我心里呢，看起来光大天，光我住这次心结，我热到菜米打着。第八菜，我咋打开当街，你干不得你肚子吃中啊？各地区，各地区金柱门面快拿出来呢，快拿出来呢，他中啊！
3: 这街上，就让都给我拖死。
4: 阿母。金柱门面呢？我厕所三不点烟去，滚开不行。爹妈去，我出钱要坐东岸的奶奶，脚骨偏不打。
3: 东岸的奶奶，脚吧。
4: 是，阿母，上三不了接东他。我出钱要坐，每次这个人你明明当前面肯定是干了的呢，他能多少个家随便往前学马去？现在，你那是给大伯我俩做旁边坐的龙九个接东，每次见俺做娘女的，学学我等个打。
3: 娘女的，秀秀，
4: 是，阿母，那金柱门面那修不接了，没五大娘不，金柱给吃啥那修不起，金柱托别陈永和那去，连面个接他，准能对。

0: 现能量会动作为第一个毛搓三遍面前的人把用的话
1: 错啊撒吧他去的金珠妹妹是你的天真一不离
0: 他和谁阿姆他唱金珠妹妹是你的马太不会爸爸的阿姆你把这里这些说那金珠妹妹接起那生日上网到妈妈去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爹
0: 爹爹爹
1: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爹
1: 这些啥就让你逃避呢别杀你我捏紧我
0: 阿母瑟瑟瑟一起瑟瑟瑟
2: 卡巴主
1: 让
2: 我欺负你这里啊不会给这卡巴门主怎么了
1: 想起了老妈
0: 总得见
2: 让卡通
0: 阿姆就是不直接陪着的你接累了就是
2: 给
0: 的
2: 给啥就让他接上去啊
0: 卡通爹今天就多多接讲啥你谁笑
2: 给啥就让半路人拿起讲的叫我秘书
3: 不然都欺负定这爹要多久还丢了啊
2: 公公公公公公公给三个老脸下
3: 可是
2: 他都听不见可他们之间那天要分手
3: 西藏国家里啊那个拍照用的
2: 虚藏起来那天
3: 给老爸
2: 老
3: 你给不辛苦呗
2: 那辛苦
3: 그라좀조조세뉴시
4: 로로
3: 그라좀겨우다쉬지계산고승가줘작주일하게가르치스네따그라지귤다쉐수가
4: 로로
3: 요시
2: 마도틀
4: 아하라소

0: 大木，赵公子，
1: 赵天嫂，赵天嫂，
0: 赵公子。

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上，赵天

0: 玉米粥，玉米粥，今天我弟弟你，我打起木什么，娘女的，叔叔我，给俺做茶的，我就晓得来煮的，身上都我套，就我弟弟给他个木么的，给俺做的。
1: 满足。
0: 弟弟，今我我打起木什么，娘女的，叔叔都没帮你添多的，这里俺做的给他们买茶汤去，行程冷路，咱们当不当？

0: 他想俺做呀，让人说我做不起，私心可大，不就不的。这在俺做做话啥不是做这个制度，让人做做做接，怕了做了就好打。
1: 俺做三家，谢谢主任。
2: 是谁谁哪个三家？谢谢主任。
0: 谢主任，让人做做作业哩呀，木屯月饼呐，老婆娘家他接着呢。
3: 老婆，
0: 他搁哪里？老婆娘家他接着呢。

0: 今天大拿需要你去得了呀，工人呢，着急到下。马回来，抱歉呐。陆队长，今天个男人啊，让你当拿对不起，马接不着了。工人当也是我呢，谢不呢，开始说的，马走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对不着了。
1: 马走你姐姐，娘都第几个错啊，龙就去呀。
0: 哪里？

0: 天三十，次日还没开，先去通中塔，玉米勒令塔，走令火，那几天感恩开塞去，古龙得地，家具我们团年，米是轻度用火，蒙太提，热追切。
1: 矿主，先给俺做新年嘛新年那个设备是通宵吃火的，
2: 是，
1: 接咱天天俺做，那个谁说的，说就是做的，矿主大壮的，
2: 我的爷。
1: 他见那俺走，是谁拉给你爹姐？做啥啥吧，做主角的。哪里？俺是谁拉给你爹姐？做啥啥吧，做主角的。他是。看的，俺三叔的手绢哎，他一拿电木有的，俺家不走，这两个是多多多多。玉米嫂，玉米嫂，看你说，俺最怕说做着姐姐，做啥啥吧，做主角的，热情的。
3: 前站天里面空林里啊，热还虚间，谁知道这些特别喜欢吃的，他们都是些阿弟的。古龙，古龙立下，
1: 立下，古龙立下，古龙到边的龙马雪你就不骂在，你是听到就在用不着的。我拿走，天子他们蒙爹的。
3: 看意思呢，古龙是要助理的，别个也不说咋，俺家吃不送给，可拉是给这家吃多，吃药给三位呢，没事看不到用不的，找他吃不的。爹是的，孙主要不听见。
2: 爹，爹，爹，俺打对不对？
1: 快拿走，落地给哪里啊？俺家金主妹妹快拿走，古龙打不赢了，古龙来特别怎么样？三位，去拿三位多的，落地给哪里啊？ 俺这龙板去年可是中暑，现在他没，俺这从俺爷的血也是压中不多哎。波拉，爹谁的？他前头看那组，这天都没事过吧？
4: 是，
1: 俺这里都没。前女友啊，去哪什么的呢？
3: 俺打鬼！俺打鬼！俺打鬼！好不？是啊，不啦！俺尿个多啊！哎，好啦！你，他，我走，干不去了嘛？这个，俺们拉鬼子，他没钱了，车上就他们有看得见，古龙的单独。是，他过去没去，得不他才行嘛？呗？他哪里？他也是多过，他么？啥女婿？开始龙板要抢我的球杯呢？这都啥么两个年代？是，走走走走走。
1: 看到秋秋的妈妈呢，弄不出一开头，切茶用。我这打的。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용아, 리,
0: 리,
1: 알아도 답도. 태수 잠 몽대 입어. 아주 자주 몸에 돈에 라쿠 지도 지그리.
0: 알아리, 아주 자주 몸에 돈에 라쿠 지도 지그리.

0: 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好？我的心情是不是不 卡哟玛丽，那么老娘孙子，比比呀你，肯定啥嘛？
1: 阿弟，阿弟，妹子妹呢？阿弟性格跟人是得不得？那是来好苦罗钱的，娘心里欠毛人的大意，毛妹子几窝子都开着。
0: 坤总，我就刚眼听这些，看些钱木多呢，弟弟爹爹做啊，可把真多嘞。前朝俺做，是不是更巧哟玛丽？那米丹米丹。这个跳花做做面呢，要个弄把姐姐肯定用钱不哩？前场俺俩子胡大把他钱哩呢，这么多面跳啊，要嘛哩？长嘛心血一面，心血一面的。
2: 阿母，明年两个人做面做面吧，心里肯定得话啊。
0: 能哪要嘛哩？他若俺子刚一开始钱哩呢，就三点点，这不三不是命个哩？个弟弟。我最给个你啊，就你比做徐姐，面子托起，我都不去个嘞。
3: 卡嘞。

0: 着呢，也不看菜。
1: 钱放去。
0: 钱的藏吗？是不是玉梅？
1: 是不是玉梅？
0: 阿姐，玉梅，他来寻个，我让着，肯定是的吧？

0: 나 미답결이
1: 我真的这么样，打不起了。

0: 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了，这个是呗？
1: 是的，毛主席了，点点几个哩。
2: 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了，见到鸟鱼呗？
1: 鱼的，等会那妈没收别落地了呀，见鸟鱼的。
0: 马贵拉，我今朝嘛那熊那这个是呗？
1: 是，哈哈哈哈哈哈！落地了马贵拉，等会街上我就没不那熊意思的，这是他个啥写作？我呢，过年跑不你这查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消，街上今朝嘛那熊那真的真，你也控制不了，你是谁做？
2: 他现在忙不了，
3: 阿姆拉，
2: 不过电影呢，
3: 不，上叫我姐姐，可是我最近搞红酒的，这个也是他，来是阿姆拉。

0: 马本拉，你去哪里呀、啊？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1: 这的这。
0: 落地在哪里呀、啊？去哪拍雨打？农民，全那个民族哎。

0: 铁木，我走，铁木。
1: 当然了，铁木呢，这都都是的。共产党呢，共产党是六十岁铁木组织过的。起来，记住了他，铁木预备，共产党员是的他。
0: 铁木预备，共产党员。
1: 当然了。
2: 阿姆拉，
0: 文九，马回来，妹妹催文九，你们应该吃啥？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端起，我就到去准备。
1: 今天去，我做三十天的南巴，我先不吃点点去。今天我做金锥马了，直接秒他。忙做个客单，顾不咱们家练球嘛？
0: 他进来，共产党员是，天马姐，我给不去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年啊，就去了，吃了那年面错也吐过去的，年混给打。
1: 我就拉不拉，
0: 我就离了。年谈到我说，嘎等你，我就这个面错，我是认识。
1: 你，哈哈哈哈 ，less，less。现在俺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3: 阿姆拉。
0: 不，
3: 阿姆拉，他欺负夏夏，俺了俺说用家天了，
0: 用啊用啊。
3: 姐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勒，你去倒去，三路打过去，
3: 三路还是打哪过来？阿姆拉，
0: 铁木预备，空军党员。

0: 你天命准备当个大妈的他与沙天顶南洋和罗都要都起义
1: 玉米草大陆那就配玉了当上玉米差不多当上唐国的你那就不干嘛金军嘛需要个绝对体力啊苦力呢重新做不下地马赛不干嘛让你个人输的他人问说他咋受够了呀他咋送掉其他专业的
0: 马贵拉托钱呢
2: 不
0: 阿姆拉
2: 不
3: 阿姆拉
0: 不然是我呀这个要继续啊
4: 那是阿姆拉阿姆拉天然有故事了托钱也不难啊
0: 用啊用啊小张啦天然给不利啊大多忙子哪若哪
5: 那是地铁了土地哪我买的
0: 托钱呢
4: 阿姆拉钱能啊终于打了
0: 用啊
1: 当时你不听你那就路丁了不了别人们用过这个学姐给是北京的呀从多天年的

0: 穷啊，姐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单单哥哥去抢救我，那种命难呢，我的心，纪律呢压退，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他们穷死嘛！
1: 阿妈啦！
2: 妈啦！妈啦！
1: 我们第一呢，阿妈啦，对不对？这个国主人士。俺那是骗的，
0: 用啊，
1: 骗的，
0: 骗哪的么了？

0: 行政吃住家了，亚拉荆州特别吃住定居在乎，那当我是国主就业。我拿几座山岭给点把名呐，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民族尊重。
1: 天天呢，派个行政吃住家，亚拉荆州特别吃住你们天。哎呀，这就忙不闲呀！月一年看这闲不是？
0: 呵呵，这说是知道他们了。七郎给外边给亲长给那嘴做马苏那这个肉，这做马苏南汤。
2: 苏南汤，我做荆州特不都是苏南汤。
3: 他是俺们了，他在俺最低级的边炒汤，忙我给普通上不点做苏南汤。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你三心半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给破解进南移。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种吃炖韭菜，六种吃野鸡勇气，六种吐司，六种吐司。
3: 咱现在为陈卓林给公开么事？今年呢，唐的生活作业题呢，中央农村认真研究部的工作，培养成了多国的学别，六种对嘴级别，七级的测试。俺听人给李晨做讲授，跟别人讲作业。 天地里在那古边母体间那么灵该做了，习近平给突然发表中国开军典别，介绍人路给广别，老蒋集团西不来，当今国际活动，请大家结合蒋国新，请蒋拉达切国别告诉，人别新国际学军别，那么灵该做，土路两岸新疆能够了，告诉说。 当今国际活动，请大家结合姜国新，请姜拉达切国别过了，我就随便呢。巧用呢，请大家结合姜伟团前提，也不行，就脱敏了，切穿呢。人家七十年，他叫杨大不是移民团，七十几卡的。

0: tup che gui. Nyebar tu kiekab che ki zatoon kyun kyo na, lamlu ngi ki kebar la, zikur che gyun ni sung zhe tangpo che bata. Kiekab che ki zawa tenpor sung tu ba, lamlu ngi si tun nyam ne tang pin zun kui de yong war che ba che ki toa ne. Jizho rin lu ki lamlu la dar che bie, mege nang lo an zu chun yakwa che gui la, ma zhe rin lu ki lamlu la dar che bie, siang gan da ao man ya, zu chun yakwa che gui. Rangge ni tangwaan chi kyang lamlu ki kiekab che yin xin, Zhongyang la Xiangkang dan Aoman mikse Xinjing kui chubi sanne ki Xinjing kui changmara qio yong ne to tam tan qi kyong qi wang yang den yu. Xiangkang dan Aoman mikse Xinjing kui ni ki cai tui rang kyong wang zhe ni dui ma ne yue bu xi ma yin para Zhongyang ki wang du gu ne chung xi. Cai tui rang kyong wang zhe ni yong su rang kyong qi bu ma yin para Zhongyang la cai tui rang kyong wang cha ra de gui qi wang den pe cai tui rang kyong ki ming ya ne 中央的外国级别王者电台月米桥。退革期间香港几所给米卡些给香港了对美王者堂让他王者所约解伪装前年中央给香港的多堂党决定期望开米联邦亚那外国级约。陆军邓小平给天文退了秘书别罗日教主派了香港给雷顿约在香港外了多堂接着就不来中央给多堂中怎么样米接不赢呢 yuetze rinze tunmin yungwa ra tenen dwe mi shung. Tedar che na mi chao ti, samchui tiri ni tunngwe ta mi tunba shik rechi sung yung yu. Chigeb suji Xi Jinping ki, kiegeb ki Taiwan tenja la nwe zi tong tan, Zhongyang ki wangja tan, Xiangang mi xe Xinjing kui ki, Xi Zhe Chichim ki wangja la chen lo che ba. Xiangang kui di, nang lo la simchui tan durshi tong wa che ki, jia ju ta ta, ce ling ge wa shada yinbe, tengwa che kui shi, nengi ten yu.
1: 你把都香港的澳门民生新进会议中央给确认的妥当党决定计划松江这个团香港民生新进会议撤退让用完成严肃这个你送这腾色切的推南面确实没人我去过铁达切呢打算铁浪啊拉不了脚头不是铁链多呢他们也用过脑切别被打了农村给种子农村也不是铁个这个冷路泥潭香港外香港用完澳门北 澳门用话，采取让用这部结果，起初确用的那些话了，拉达结果。罗子田表，结果这个冷露年纪六年识别结果呢？你把都结果这个冷露年纪，作为名誉担保人过不谈，结果给台湾党添加谈，公平给开片前，推门都送将结果了。香港的澳门有人打开谈，定力永久，军人结果。十年啊，这天谈，现在这天谈的列段主角。 这天当现在这天当点了破别，这天间给这些短剧情呢，中央给这么大的王者剧团，明显新增规矩，基本禁止主角你送这结果不谈。现在这天拉大结果谈，天之外有别冷路谈，冷水退伍场的东归线，这天当现在这天给王者，他几多送掉结果。新增国民党明显新增规矩，师兄给这么大的西江我谈，立住不打切牌的夹表谈。 香港的澳门给李立卡给明的错了，团结党内这些年，新秀阶级给配给团结党，西顿用完了规定，满足金松党列举，满足提拉姆天把的规备，制造定令用完了松江，给个给党员党添加团，光别给开边松江级别责任经给，人工做不起结果，每个人老给家庭前辈内部准备起个团。 香港的澳门认为给纯粹内部切入东京人送这谈差切不谈。香港的澳门了解表姐的，举起南京人军团，粤港澳扩建扩员组织切不说，开个给特区单位扩个边境三八的登记切脱。俺认为胡尊团认为给开个巧用的过目切罢了，弱点谈。俺认为胡尊团认为给开个撇开给，借用团这把。俺认为胡尊团认为给开个撇开给，借用团这把。俺认为胡尊团认为给开个撇开给。 俺认为胡尊团认为给给及明确人的别的了，规避这些的，配给三百五十用完了，立给三百五十元。香港的澳门给，开个这个冷露年金中正点别，六零九米线把了，规定同居人，中国彭顿金组织改善实施。开这把结果的诀别，香港外香港用完它，澳门别澳门用完，他用去不谈，开这钢筋，澳这阶级都不用空别谈，加给谈钱。 本的香港话单，本的澳门币，开个给多些单，开这个三八切入东国。

Shamna Namaskar.

0: 中国的列车别个走吧内松，从国旗坐了满个席，我就是人不离出穷的。中兴起了人中起去，坐了起健康人中人心吃药些。从国旗吉林堂中兴图强强了多个，康斯康图我将国旗给把他，每到日子些别，从闽南我将国都捏把他，你什么起？ 中国人我将去给别再度给别那么贴，忙说给南党、东南、南都做成员。你先看，这些做了忙不咯？罗马目标、绿化没到他，看不没到直接你对俺热度些吧他？记住，南国的朴素给你谈谈，小三三看给观察。吉林南，记住我解说，没到新界热度些呢？从没他如果我没用我写给以往古月，茫茫蓝图，强强了这个。
1: 南昌去罗马目标绿化没到他，强国南去看不没到热度些吧？他，记住去米线规学的正常性的学员。这些中心去列团吧，黄前去，茫茫南呢？这些中心去矿石那把他，到顺便登住都随军人员经过整顿七个识别线，热度些别没到他，我才去为整顿你编纂别的制度那边，如果我他，装备忙不行。
0: 面到了大碗的原味，以往古代随军人员给以往装修堂经营操作把签约解决。茫茫南部，蔡松堂南堂，古本堂南，张张南，诺队努南，将铁道列团五连南，酿成强南，新列千里南所熊南开学泥所罗马木部绿化面到堂，看部面到热度些月。南铁道头脚个，竹南小泥给面到堂，行动呢，自己边缘给热度给呢。 我将堂新建了出来个堂，但那解决南国的朴素江，每到几年呢，夏天当再度点不适应，每到几个月，各地群众食堂人数没起，吉林康萨，我将快给弄了月，哪段弄了土，啥个把强强切线的，这种江面露出糖吃月，我这堂起初退缩，光强强都养是这个月，各部的团结吉林堂，各部总结不看，养各部个了，我不领个南堂，哪段南。
1: 北京南、阳春南街区强强区的空大不热热点呢，再度点被重新贴了，拆解区的几个边缘元素用过一些。这从江面路出去，几个了竹南小医院图，看不没到热度些吧嘛些，加强那样，如果三百多元，我当三的年代，吉林都轮江区把它住过月子，做门面安全不谈，况且罗女士老怎么看，哪段南坡你家不谈？ 家将卡些部，提名在自行当面到县，哈南通局面。他家南铁了，康东堂罗马木部李新月把马些，他同罗前加塞堂加塞面到所忙不月，中国去吉林堂中雄都面到堂，在自行前忙内前忙都送外，卡龙二位掌握马些，中面地基端场将温水推背拖入中心月解决月，中间路康堂罗布林卡。
0: 该上面到吉林所随军及吉林部，你到你三个老军呢，全国筹备团结吉林阳，加强重组作战教育开展系统策略。三军配合团队呢，他们建立了三百多条线，那种连三样，再度准备几个边缘线，突击的呢，改成去打仗明年我呢，现在做了我军的突击连续性质。刘光德呢，也是那条健康。 给这组织马脚车公司给这给列团不行的，况且做诺队南塘、地基南、诺布林格南所。

0: 其实我们中路经年是的托林唐博罗一句推荐他是让你梦是先别用作什么重新广场这话的是个字路据给总看的用为如果没用我是路中给梦是先别忘记卡级路的举过图个堂卡级路上前的勤图罗天也重要这的一门广给二军行路前日子给结果卡了胡大学行
1: 伊那样有人依赖那边，团大内让其讲解罗马先给解其他的新把解决条款那里。提前都广给先来老百姓日记别准当月。罗布将给讲解人别六十送瓦当推送，广给让总让差级别，日记差不多他了，给罗布用给告诉前面他不得，罗布将给讲解讲人心六十送月。罗布请军队别么次令罗布这日记给更进明那的操弄情况，中央若让罗布林堂。
0: 天津瑞阳罗林堂，天津瑞阳罗林所属，他不断担别人所具备国格不约，同家切切送我当对联，人别空气三级接近国道赛，矿堂罗超感谢给康乐美多有在超过些把做过马赛，加上马达吞索特别东京西都学约，敌人控制中央人心给国家他不给国格有在他们做送外，光了日在烈日给，明天特别忙我当这次级别国格不让我马赛，群众什么当吞索给聪明学约。
1: 罗铁塔给亚森等本身人，别么次人去打发了都会夹不到开心。常年茶馆馆的停日堂、丁街、法子、沙家，提醒人给给予我们领堂。他那三大金额里所给日常堂、双色的酒店，他不就主动去忙着拒绝把这次给跟着训练，派给常年过去陆剧团开车所特别忙哇，写到土特别节约。光给咱别入场别，他请接种。 张老队长给张年路开始吸毒的新酒节，把他突然用枪人别接种培训给吃个头晕。你懂你做什么来到中年把他？但是从今日正式来的老子落着堂部，真正是给罗马吸毒效果用作。罗铁就在去酒局把他，他就当即只有给给去吃来了两年，天刚控制，米拉姆拉呀米马牛为罗开了酒，第二个春天。
0: 罗布局轮子罗布的铁罗局给新都三百对吧？天呢，给别么子人给罗布局那位米力如样堂下不去吃来给真的糖不甜食。别么子人给，他这年罗马最开学切学呢，新干么养不月，控制前面都让侬让月给罗布们一切钱呢，面对了，特别刚硬了过米古罗尔，罗克前辈刚硬了东都托不了，娘们谈点别过呢，刚硬了难把给娃吃个月。
1: 今天中南罗索特别重点全部是一把，我也真够有钱，先学不当长点送月。你到你自助的到我堂头采给你给我做，还是从今家中的亏顿那边，平常每笔小姐就在三种罗特了，罗马忙不对心，别么吃人给罗马酒厂洗了，今年过给瑞阳罗品当新月，光给电视稍微切切汤，罗马汤别人那边今年主动出去推不了，罗马最高速前面都得过这看个月。
0: 瑞阳军队，我同六年中就明白了，感心做心都全国级别，革命刺激呢。别么次人来给罗布斯当学者，光给中南罗布斯他们给中南人家的别个月不谈，光给罗查了瑞阳罗布斯吃个数，拆拆图，罗林可差不能个月。别么次人给军队让你来培育给水军人呢，我军呢罗边那么累，罗给钱不穷我谈，起诉春天给军人点呗，罗布斯用给穷些就业。
1: 光启让你给军队给陆军团员的车，让你给陆军餐厅都通通不起来。光启让你呢，亲军给陆军当一九了明白，让你给瑞阳确定他，提醒孩子他，我们今日开学准备瑞阳确定能够通知强行月。他在给别们指令了，我们有心，且得投降的。光启居民给陆军讨论了点呢，罗马忙不所讲，接新月了。光启对里给让你瑞阳第一。 俺是明年军人两百七百，蒙西托，开矿特别七十，开别七十多万，他不是有个资助给别尊能特别，军托独生先行月，爹爹矿给让你给采矿给三年有才接的，每日给六十多年，咱们给他住过来开别单位，确实没点不强行月，三个人给他们的列队听的，俺最佩服七十六三三主八日。

0: ཁྱི天安平中烈日拉在路里索恰前在路里起给给期末话学不谈萨土基本车行谈对对金鱼错别金库王吉林移动革命一生旅落过起配给所谓千年托给建议别杨曼军起萨土金鱼拉在谈索恰起人民文国谈春季行就来个七个月时空起推军催的抗力啊恰来闹谈 卓若坦行南里亚都是七八儿皮皮月别坦藏里亚西粗别前日行住八西神啦新店民的所用期间时间调为时空期推入三别前在路书来团别同名生团团跟着人的插图故事行月时九六年冬革命著名案落里亚四川行来六七年推门塔别杨曼军期杰克皮努局团结前别新店民呢
1: 南青旗不归唐里回答书的佩里亚退难月时萨多亚里马塔别格里亚托行长拉苏龙滚别库有唐嘎其其为作为蔡金旗王旗呢空里亚七十旗三路里面昆牛月时电信别罗列国林格杨曼军旗格铁队拉扎亚主席拉米呢铁家吉里有马时切里亚主听时日里亚 通过谈对口大坝给人的肯定都是给目前新旧有时各自其他亲的样空气短距期公特帮参电的重要名列托图空气阿吉苏中山六千期新日不谈不让别六年人的烂闹马些新女预估三对肯定期给我车入通过期新旧了下有时
0: 罗马旗前十期出席区空姐三头人坛体外协助徒弟三七地尼开头旁边人群跟我车热不车热气旁最大头南西米些库有春年推明堂配送措备跟我车热气瞬间吞共单别今日新中期人坛地呢写高些时你是什么体验空气 萨图清晰列奖别该新热度配合谈佩里亚西措的清晰多数列的年谈赞批给里亚吞金角为心态感觉有时前节特主密色技术点的满给错一呢吞金立管教的就了你都给你自己落了杨曼军旗历成年萨图基本车行谈对对金文错过主题没给了旗 别特期问你，作为高州两卡桥的，三对金鱼出入期前夕，今年期超速，拉单今年三米七八，短距离七月时，前夕期冷不低呢，三区的各级桥有进，区的面积将去年的同时，刚投建筑七块币，刚卡推进来得松期呢，忙完车之前那样，蓝牌三准期，而新区的面积期。
1: 偏女出国时，七日里马背人的独领级别够了呀，各级哈将起行，路途长，更多气味能行。长南托木所，卓越确定日里呀，最赶忙大几年七月时，前些日规定东西，门卫去给你谈，来的组织，准备新旧所去，干那给呢，托他派送托，错别批给了呀，干那年七月时，杨万军去你这边错别。
0: 刚爱他的东西的水滴，提到这里时，高追前年，马比独立七八样，推起三只扛沙也够用时。罗开些生意啊，三头车间时期，马比车主张开些人的沙街，前些高追里啊，门市店不定的，前些皮准备马趟子，团购你们穷的，忙做了偏不一年，你真是投入时，品种你让给其着力。 丁是开心喜盈盈，托行长啦，苏龙滚别，明显苦有气能
1: 索恰奇人民文国村金天里亚这路差不赢的天里对于人不赢的松月时萨推着来批给其干年两名节杨曼军旗你这边错别萨推索恰奇你是金玉车热永远的时间堂你测萨金永志蓝水旗新主题心女忙不赢的对那月时江内堂二十个八年 归宿期为七零所所在去年样七十两米节错别罗子基镇期居住堂崔的洋洋前不居节年度堂不长现定新不节期十节期崔的面积跟穷家的居民安逸呢西北节不堂推过仓位十节六节忙不起中年配图牛节六节米别东七港地 沙头秋索期人过堂新竹被索彩期电价电都当压力啊前阶期进入新年抗力重要时随便组织六吨六百七百堂每穷新店民呢土木银的价格的前些月学我谈切记杨曼军期民的所用几个天年前些月下别破期推年店别恰下几两文件的七月时六阶期特色唐博雅
0: 空气沙头新竹吞裂期吞我俩谈不了密集六千期能吞配送基础数当托日本雄鹿期写着糖西林期国库酿制丁色切地三年期六年能够两点节明的所用期西泽电图当我糖心里预估预定给新竹新店民呢几十年七月时罗马仓龙糖 军团片丸染的切记杨曼军旗日雄别人堂兰陵旗来的护大准备堂云南军旗清洗民书堂日雄着力蓝水做过马歇烈日旗日记开进陆这堂组织了点扎脑堂培军罗马人呢将其脱落堂开了了十九七八二东一年七月时
1: 罗马人里啊，空气特别热天节，三年天气，新竹、清溪、新店面的松竹、六镇所用车型。罗马铁大车里啊，卡吉西林新列，六镇来年里啊，西出的汤。杨卡吉奇，今日新竹去特色糖果业，顶送去呀。卡吉奇，罗扎也点节，罗马永旺节前年，配起新竹恰下配给其，改点德波业，永旺节月时，年娃土马冬季水。
0: 同民身体长心点，唐多萨多亚立个，直接对车去，你不念，特色唐伯亚来了学位，定去电都清白牌里呀，杨曼军旗，千禧里亚丁年，沙头十七千伯亚西出脱，所谓落雨，匈奴新店把他们亚南年，电送唐，别碰里，前在六岁来吞别，退民旗西屋，扛穷萨多伊呢，出班扛你签约时。
1: 现在那么说，光两个人去先出庭呢，前些两天，沙托也吞进家，所谓这位新店民呢，江西边给成天是，下面呀，这南天边，罗素亭呢，罗素特别要去迎别国体先生呢。天气说在国外跟别，个一零创人泥土里呀，平时开去用四双边，看不习惯呢，第二天给我去迷惘，即将对应的超越性。
0: 就拿那把照片，拍摄过的很，几空，从前土这边南阳特别吃很疼，肯定是改为这年疼，轻松了吃直播一下边，半个特别清新素，看别吃看十年呢，拍摄那年面呢，五月十，第二年拍给拍照水军十年，金勇背诵糖，中华以拍照十年起，两年点点呢，他是九七八穷穷，所穷千不一心。 所以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们人在我们天里他
1: 전지 슝셰베 이제 마다와이나 차샤 사드유치규 철시이나 세요시 철시디 두금 쿠란키 파문이위니 리시 제가와 유어시 담가티는페베김장시키타닌치가오시이미이네아니우주진시이비치수파미니리아니로금제망부장장타수니담가야무투난잠충제콩기소요시수균키유수곰시탕구수신게망부요시이네테루규탕신게이는뉴뉴지샤 라바토 피게 신도뉴르웨 텐기 투수 루촌치부초야 잠미리키 수규진엘이야 장바지다 치투 주규디나 로스레가 치겐 창미이나 노삼 동구베 차와시시 제장아라기인키 칠레인데 뉴슈유고 차샤테야 리기 부규디나 니 윙게 시리지 통마르 차샤사듀키 르뮤토리아 슈베 골링거 노산트시라기 테다라 송요시 파마니부 코란리아 레듀키 마자 갸뷰르 쳔부 나와당 디가리아 르니키 성윈남듄지 교회 신이게 산라소 람듄탕 조람월리아 질니도 갸미니스지로리아 무소 헨종 캄디시가 교제바 충충키 소종 쳔부디나 주요시 제디딘키 교제바디 소종 쳔부통마 주베거리아 김다망무시게이는 디롭친롬시키 주고신거 이치 태잠 지금이미 이내 루트기 냠뇨 웬바탕 로브소 루트기 디기 차창부 미브소키 왕키나 로지 하삼진리아 로브첸리아 용케 로미능아 출레미비 용버이나 다지 타나기겐키 라자탕 쳔베규딘키 조준리니 강에체여시 급티두 니문 로브첸리아 조탕 공물루티 지다탕 미너토담 지당 쳔바뉴룽 지당 소리아 삼로 망부시 땅구구두비에 남치 주주 수부탄 시부팔 니미브니 니 군딘키 능주시 도교송시 대퇴 능신토 우린탕 첸부단나시 대다송요시 로산제시라탕 첸베기겐시엔 남기 주구제모야가외 정시탕 얌첸기라외 시가야시지에 루시에 동리탕 첩둔체우소기 루지치당 카지이나 최대체부탕 퇴유 로지라감송지 권남비에 루지치당티 루탄퇴부시인바 자주중유진 김다추이니 림신콩키 루지치더리야 낙주이나 지기유바마시 라과토 라자추 루지직진키이나 루첸예바탕 창가시시키 连给我妈姐 西恰亚, 广播出去, 日瓦吉布里, 洛杉矶拉里亚, 恰恰爹爷呢, 嘎奇卡最这样, 母兔, 云云西别, 心虚, 切切皮月时, 罗马忙不及呢, 中年不谈, 路线年把呀, 嘎不月赞, 俺最近也是听闻呢, 昆居西嘎谈团结, 罗千一呢, 切归不提, 开干清不息之下, 路线谈, 日记, 车队所提, 那么见呢, 今年, 罗马人西谈团啦, 年年陆地给片这样体外较多年代比呢给你起别陆水来个起给用起诺桑东归别团内经日记罗面陆中起别卓心看着黑鬼迷国林个提到松下他的哈塞古贼把穷穷所穷千不提拉萨的名字中写于别所穷千不行李亚给我是啦 他把图拍起水军训练里啊两年级别全部也不是对你够有时现在那么错光亮的难去先出不提呢转南点别落实你落实特别要训练习别过提时
2: 提前让你阿姆拉里啊 给你安扎起所说起一个对罪爱语
3: 我去罗里啊娘从这个里去 第三所能恰着习惯啊
4: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输了许多。
5: 阿姆拉，既然你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6: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节，让了了没？
7: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几年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又被哪万多？
8: 帕门坦，你给俺们去七八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9: 阿姆拉，既然下午就要对年年都收着。
10: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尼迅速推着推着照片，
11: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养鱼。那么给团结。
12: 拍摄的男人研究所，看到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的拍摄指南仪。

0: 套轮子来空，不要给吃龙姐扛给修丢轮子，终身吃脚婆娘。
1: 记得杀熊短裤马里巴，
2: 短短好比七七年了不，
1: 三九娘家。
3: 三个的姐刚刚从，想来三九娘不给轮子修就行。天地三千种农作物呢，土面上的土给出落了点不眼里，下头就江雪浪费土，白白雪结巴裂。罗家以情感起，对了就煮了些把许久过汤。王虎林从高一元年前，娘家光片别端坑做着吃，切断个别村的小白果儿。他这年生白粗穷起，可能穿鞋里，然后生酸痛，来顿忙不稀罕，然后恐怕将他我跟点东外果儿。阿德堂一人拍，现在也逐渐热不生息。华尔姆斯村高过小娃童，小女婿李宝南侧拍，掏小勇气，矛盾下雪天马也得藏着急过所应。下面来听听三姐姐写成两段呢，先说些。那个雷库内表南区金刚山那儿，整个三级研究的设备参与热铁，第二个整个重赛车三级第一课谈不得足够。习桥书记习近平去金刚山就投稿时。安卓的教白进入早期训练，推动爬动来高位，金刚山的泥土地形。大且，安卓推到三百七千趟送这些铁，落点就灭我，普送团结趟，委托电车车浪沙对盘，各县百套车干练着火，忙错了点呢，加开专列车趟用些铁。金刚山的泥土来，推到三百五十处些古些电能有。学校书记我就落了点不眼里，金刚山猛猛去。推动爬动来高位，金刚山的泥土吃断的斜体，我中高度斜力，从山塔尖爬起，一度全部往这斜后。金刚山就陶醉提高时，毛品种的深山种错呢，泥中根的跌倒缺乏，三级与种错引起，还用青葱草莓斜套门罩为托泥，三级能修铁，三级与跌着可铁了，两百米板没到七百斜后。新罗泥洞接住绿到泥爬。习桥书记习近平也靠阿婆有了满载牌神山种村都是能挖配有高铁队且神山种村呢将其行切也行切人被我碰种村是一把通种村得从阿姐阿姐也弄以草通高校嘴巴我碰得从你是在继续习桥书记也没帮他错

门的世界严实松有把戏。修了你东家的旅到你盘身上种去我是我家朋友。大家那个也能把勇士杀把人家要紧。琢磨喷下阴河我做浪费唾液寻着捏着把戏音。修了你东接住旅空给种错勇气行车着空同不得做把桶。大家种去云南行车着空接住盘配置清油。喷下阴河你种去也没错来说他把下就行。我用几步修本家呢修本什么字体。草马修本家呢他就我的修本家热气就要把戏。牛先来年写开坐向云河听我种去农业那就来对把戏音。你都接住路空给深山女穷才点经给天下特有把通。牛马几个天在人通过介绍总理过参加人家把怕有把戏。大家坐向云河头痛铁外忙的清恶体想要对开起一把马戏。神山中区新北中正错别空没通江西来些白罗林去室内连些些白给个西江阴坐上云去我去女部嘴巴通大家给部总给有女部做完了我用没给姐清仓穷穷的拥抱几个门我叫大家你给部千年神山中村的团体神山中区当街要不学习有姐就要把戏中正靠近里神山中区龙我这一碰见我把铁小龙女东接住绿空深山种村军队写给告牺牲某种孙家勇生给没把通大家军队写给某种你家来你娃心盘没得强用过血球白拥抱铁过四通勇没孙盘你南里国孙车主动心有把戏深山种村当支部以书记彭展阳铁种村能把你家都熊娃困难怎满意盘天了公平千波熊你帮助拥抱了就对千波熊有支部书记是杨百文你第二高五把戏呢也没去三百年弄了就对千波熊啊提示大家蒙错节我困难我有别空去萝卜奖切着清毒节就要把戏空给送白萝卜铁呢三季以三千里人把戏时井冈山特三季以直接铁道相最康通罗空节里没让你没让怕人子写进去这边种的毛毛罗龙等那排井冈山三季以叠在相最康乐加靠解靠唐碧加几人路罗水别顿叠着行叠在相最康能也人个脚龙在穷穷来怎么啊去该是清不脱的有超新系列龙体朱德通唐子把去高度牛牛农务学次怎么来居然特把通在他交通康里高铁毛毛去在菜园呢原娘团没那没娘协白娘家大伯在我领有大陆爹在相对抗议这绝不以主任黄军风气这绝接来个这里落三千多个有空所虽你来学白怎么啊吃家了你啊心把马死他都没你家有白这绝是靠西中吃我把戏黄军风气同埋格隆呢当就要不铁道六百绝你没铁外门回居然图把下去行我就有扛着鞋贴这就叫来干的来把这股上鞋呢。等一坨那对靠森套着小就贴了吞吐。第二让给扛着鞋呢这就鞋呢怎么要去给他把桶。扛着鞋呢这就鞋呢怎么为三了你吐盘。扛着鞋呢这就鞋呢怎么为跨两吐把鞋三不贴这鞋就要把戏。井冈山特来顿贴坚持鞋开落出忙不吞有。西罗启动各家阿静阿记罗的年会井冈山罗琼德毛泽东罗琼烈捧着熊娃喜欢第二个给他毛不允直接做琼体全直接把琼琼主家家家好所琼写信空去当中烈美起罗在电部给我来电力井冈山节三季以当节觉醒后罗至于红牙子朝顿康特这个嘴娘界前波井冈山节到死罗更得写法浪有井冈山罗琼铁当支部以书记张庆云铁罗扎也井冈家宝桥前些假新等九瓦鞋结配马纳所兄给每次井冈县里七八等级三级以根血罗水马老丢把铁罗马区三级以乐用连习把通三级以当街绝习盘三级以年奥学习盘三级以萨马做习盘三级以年初我转学习盘三级以昌西朝顿学习盘三季以狼人吹需要七八节七八等一狼下端月节就要把戏张庆云铁三季以我下把吹极少忙切换满错落地罗琼整月皮罗琼整对你跟血没兄弟罗嗦这把

0: yena, misa ge sancha hyu. Dedun ni, chaga cho la saji ye bacha jaba yena, matse shabu la shuji te tepji jaba shi. Sanglun na, jingang shan saji ye tenzhi zu ni, lo jia kuwa lo shi. Lo jia sonchi, jingang shan ge nido la shichin xie gab, nido de ngar xin, ngan cu dong batao nyebu ne yu. Nido de saji ye tenzhi di yu tu, marab ne marab har, jenzi tepji. Sunshogi meji baji obashi. Daga lekune beo nintu, congao yewe nintu, nyangri gongpe bedun kong zuzhiti, chedun gobe conda ti, cai jisi nin, fujian xia men de gongco xie obashi. Zhongkong zhuang chasi jugi jile o yun, jiang si zhugi zhuxi wang hu nin, conda shuba ma si, sunshie nang yu. Kong yi, dangi gao nin xie pe, zhuang congong zhi cu, tin xie wai gongdu, lao da dun chu ding zao xie ba tong.
1: 시샤수지시진핑히 Nyangzhi gongpe bedun kong zuzhi le dun lan, tangzi xiaji lamzha dunqiu xie ni. Bi zai tuan gongpe ti, bedun kong zuzhi ji, jishi shibu la qiaoji jinqiong xie gu. Congao yinyue ni ji, nyangzhi gongpe bedun kong zuzhi ji, zuo ni lingi tu ji de xie ba tong. Si ji tang lan lu gi sa dui la shu ni jiang ni. Bedun kong ngwa la lao da tong, ngwa la cui da xie ba tong. Sa dui nyang nyung dui ji, gen de tong gu.
0: 从高因为你去别的娘们的四句写套推上顿着劲跟着东阿通从你可有连劲推来娘们来了训练本大台湾阿通台湾开来了偏把托家通托出切着东古中华人的节这套你把训练教帖台湾解决呢刚才前部下教队的用外讨论下坠特把写把通别的堂周公娘们的节给吹特在瓦堂别写切着东阿通三律特吹了 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中央台湾人类共同夹靠撇脚而恋福建新切接给给克伦特起从高因为你起两者共撇撇顿肯组织起撇的那次我这能瓦戏那是不同人家先着补从得补人家躺一个补假设是巧空人空间了大个头动而恋长沙大个头动是巧就接给给克伦特起当些别能有在接着你给嘎住 王虎宁给他中下门特从高因为你姐娘着公平来端堂本大台湾会小事人力监堂到底前从高因为你姐人力也别的娘们来说给念次贴到现能有把戏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去他这年生把刀金鞋卡学错穷给卡学牌朱阳助同张志远李佳银姐生病明啊科隆托来个这把通错先捏让库生爹心爹生白让库进诺 把侬空气确定囊中忙不，镜头我别话通。马老师傅，您说插着用大铁，可能妥小把戏。把侬空气厕所清理汤，米水杯先做给敲空时，然后关门。开学初中去，插盆水杯先做囊中去，马别拉大小桶，次日的话，伢草做给来顿白油，再用开学初中去，三块钱门里交学堂用的过。 把侬空姐抢劫行为之一般，十人万倍，最低一千至少两吨铁，如果一百来吨，天几把的白油。大厅，把侬过去马老去，对于大王阿姨可能脱去，十人万倍，最大十铁，最大劳动人们脱你，把侬空姐抢劫去，行为者马别来，首先前部检查提个药物贴，马老点白过你，我把下句用把是。
1: 他这年生把大金给开学初中，把侬空姐杀这次来几天，马老师傅暖血插着用大铁，恰是打表把戏。第一呢，开始把侬杀这次，侬我姐暖血多么用把巧白，恁是扯高。接到些年，在掌握他这些古板，接着十波堂，开学班初中给插着他这些板暖把点的汤，我为七十动画。第一，侬三爷同学用的泥巴，七十动画去，侬用些有。 把侬啥子节，你们得马老给点不啦？大多些白天，开学初中去，拍着一坨，我是这把桶，插着我做啦，写写汤，这从能落给可有啦，怎么着些把锁给来顿白油，所以到些提高大些把桶，如果啦用的差不些把节，开学把错，可能托，如今连同用完，经常特给有，然后公派，开学把错，恰是打人汤，差不多一扎老大。

0: 시에 니게 신의 다시에 수어 맨주 소리게 다시에 망보시 시어바통 바나 컨스 요업에 대외제 요체 시에티에 주보라 용다 허답 시에규 너가 레코네 배워 낸츠 전제 제제 제네 진지지 통조 공패치어 주조 말라오통 원라 라다 시에바이 철공시힌 콜롱토게 진지지기 레롱 코콘치아 답딘진기 추체 젠텅오 르보숑시 베이징네 쇼안파기 니쥬랑바츠페 조네 람티캅치 모바오시에나 런디노 지제닌토모 샤동샤진바시 콜롱토게 진지지기 젠자 참세 카체시 연바응원니 베이징게 통조사치 나니 다와주니베 체 선전힌 니스 레냐시고 추천 진지지기 젠자 제지라 根据 三八年后，中国交通北京局北京通州三七七党支部已书记张金奇，安全侦办呢做中介干的，主攻协开演习。唐山人就去告诉，干嘛阿姐阿姐运动来他把通，燕郊人干嘛姐姐弄来他发，天津宝地人干嘛你是在住呢来他个月结送药把戏。小龙女多年阿罗，小安年大型农通牌给年龙，二级蓝天组织团结就请把通。 北京给下级国龙储备结果列着连着三年龙口下东特有河北新县人着先这天学对强国处通学公平处以处长刘广军去经济局给撒总主委学学龙口节龙体靠日期写生新八通年着来强军准备没听中趁你是在这三排北京堂国特人中写备你这龙体做今年堂原来龙体阿姐阿姐盘家切当月节送有把戏
1: 罗继新经常中签的中签牌给蛟龙龙体石破下东特巴通陈平逆转巨龙通金平逆转巨龙截止石小龙所列战连续整理龙口下东特别三公来各位现在小皮彼此拖动通凭着我撒特别切着清油天津东石家庄也加靠修队孙哲点点节这套卡扫银组织连接全用年连着熊瓦通三年年节人在写呢囊中直接热身
0: 比赛通比国内连着用瓦跟点动瓦通。谢谢马脚热圈各东西四家三家新有。天津中签真正现在五天，首都强国初一出账李海兵去。学员可萨拉想不得学外方面追浪下东县里。中签节这期天来堂，临港班脚，将最班脚节配件着急连着写帖。经济节也天来这套通，可追这套给电铃堂，连叫人给送些些月节送有把戏。 龙安村中央百姓经济企业建特工联龙可控节人着大兵进等计划跟点当年可龙人着企业工资的协把通你这龙进得说协派你这把穷真正一把事北京中签人着安联腾学公平处以出账是安红业忙着以这个贴天津东河北东两特京行你这龙通京港澳你这龙特龙节忙着以长些健身不堂 人类学习课老大写牌，老们家有科学大学策略堂。年岁我大东阿所讲，组织连接老大学习通。冷天你是在你牌，红庙里苹果牌接老大通。中间年大不接，蛟龙中七七，电话冷天拍发，那得那先写把错。可能农中组织了跟点东接通。到了正三年，科学相关组织研习送有把戏。那个来过年别问年去。 海南海口市三七年三七牌铁杆脚瓦通，记得准确切完着学。现在哪个没瓦错切？西边真正小学白沙尖些，龙是学习狗。小学贴，今天小学龙口切，现在东家共同把马赛。他东中切切，三五西边真正切，恰恰我会切着通，小差不多东有把通。蒙错着学习，今天西来几个干的菜狗。中国解决节，三五西边列，第一。
1: 卡顿白墙，铁顿蓝白，吸血狼骨血白，能得铁，国际学霸是。海口中切切，下南把套人血，美兰也是能通通。能我从中，观澜湖所中切切，吸血黑客月把通，卡托的蓝白中粗糖，中大目前月白，铁金沙的真白，充满有锻炼克所，忙得有。三公铁道也忙不卡托的蓝白通，中共写开人马用铁掌忙不免费。
0: 所见这些血龙骨国际协办材质那个美，扩充着血写稿，血龙骨骨牌，共同的系列卡线着骨把通，龙通的那些龙骨本呢，着送七八所给那次药品，人家写了着血写牌，高考没用还是拆药，但是现在阿边弄，三公铁道特对开专门存着血来，当开三八是熊话题，海口人家血龙骨穷穷写把题，为公交写把国际写药。 人把嘴我怎么念三年提起十岁龙口穷穷写白写着穷个节念十岁龙口咬呢龙口姐切让给自己讲念强过写白浪铁台切让多推写信三次天年若三百三次天了我给有个叫刘老七别写写得问多龙口白马他不得来跟多十岁龙口姐跌打白写不写得特个美我呢大不得问多姐送有把戏十岁龙口穷穷写白小时对吧天呢还有个种切切人是他不在意写白真正马老那心疼卡萨叫把戏戏十岁龙口穷穷也老不在来年来段切眼可切现在开了切来年行动最佳灵气撒共地农琢磨去年日眼着学姐推测堂撒起过这天寻找写记云龙作为也十岁龙口爬姐连连堂他同中秋永节交龙三次爬见热特来写报写把通俺最冷天气来下榻季节现在举着最热节送有把戏写了你多年日落写水龙口穷穷写把下冬夏季热日交你送同土们去三节冷天节了现在写把你大地前去等节冷天节了现在写把牌加些雄有大家还可以重复写刚通得孟三家能去请把爷呢龙口故事没错是来得不通。写水龙口穷穷写白，如果听讲白了，雪白对菜贴。今天节写水龙口懂得呢，干嘛你是你，你是怎个牌，真穷得不通。若雪节来雪贴，加上三家锁定牌，拖着动摇。明年吃崔家灵通，空气搓么吹，啥空来搞外拖泥，别打败写水龙口，沟通写白，干那才进球。崔家灵气。俺最马老爷听人正话，现在写白长日，让点老中写你。可有同娘子们这位告示，龙口沟通下节，让个我来自东外，他不是爹，能这同老中写些药剂，送药把戏。那个李姑娘被我念去，娘大爷在俺底前，前年月白刚得，李南姐三年考起，入正这的行官组照有。广东佛山节，三水时，入这座外老在现在来白，这座外前节既有。前几天热了九百，住着安塘坡，忙不需要把戏。佛山中街三水区域，住着坐着洗的雪糕，没到三姐娘头，住着坐能把同学约贴。小路启动各家各家宽安路斜牌，李锦彪呢？前几天住着坐老在吃，今子把没到三八贴心。李锦彪也他的坐进把呢，准确给恰恰是演戏。爹呢，男孩也爹叫英雄住着演戏，就要把戏。你我罗先生，佛山南海叠交阴旋竹枝铁，同盟盟白咱这节切去了点你，江东街竹镇这的街，村县上些点白，咱女之间这的能凑合把戏。杨喜家切完咱不用去，今天竹枝堂没着玩，

0: kewa gwane les tonggu. Tachan zhuzha zhuzha ye jenze par, mara sanba li jing piao ye. Mata rinu yopse ye ramde huo, na wan zhuzha zhuwa lapsa lhar, changxi ye mangxi tingpo ting yo pa shi. Li jing piao ye, nye changxi tie dao ya ju ne, mata rinu xie tie, zhuzha ye, san di ye, ma be chingguo xie tegi yu. Di nguan xie tong de na, tie ga tong te pe, shen de sabo yo je jo pa shi. Mata ne mara pa jenze xie pe, la xie pe ni duo tie yung, Zhu zhe yi zhine tang ten ni, dui jiu kuo jiu chue, ji jin jin zi tong, marao ni marao par, nyang ba me par, jin zi teng yu. Li jin biao yi, bo lao yi jin zi xie bai lap za tie sung gu la. Nye chi ge nam la yung, ji shua xia wa jie xie zhe shung. Ngan cui zhu zhe yi zhine tang, zhu zhe yi lap za chue jie teng zhe tang. Bie tao, pong ka ren nang yung, guo me ge wai ni duo tie dao, yi la ngi gu xi, xue ge yu jie jiao ba xi.德格雷库内表年初，蔡中安年，帕克斯坦给总理草堂白迎接提莫谢巴杰，阿尔顿一人盘，设定以追切热身些交巴西。小尼布逃学永久，矛盾下雪，车马尼尔特，也得参加峡谷西永照谢巴通。第一年，雷巴南杰下雪将草有巴西，阿尔顿总统特朗普也，蔡杰杰年，阿尔顿一人盘杰追切，他的连着新巴通。
1: 让年年，华尔姆在村高人民网过些节儿，确切这新法通。第一件阿里错冒起，这个高东车马没把水药解交巴西。一人年少起，在江岸人百万年出来西南，一人在现在本院拍，一人同阿里拍三十几坨盐麻叶，他顶个熊娃顶个娃通。一是蓝包叶三十几坨盐恰生吃，我这也没当过班，再过贴，在这个年，随着的年纪人些掉巴西。礼拜天小年。 在接近年，伊斯兰给年天，黎巴嫩家加沙贝鲁特轮到时，卡托人家过些年，让他用马森接龙的小话筒，没叫俺了，免学走药节交巴西。阿里年学前，年天来，阿尔顿伊斯兰家看尼布本地家给吃龙的虫年，伊斯兰贸易贝鲁特过冬马歇空，阿里毛中央马歇布拉大托东话延续交巴西，伊人现在不易，在接近年。 伊斯兰节年天来，黎巴嫩给加沙贝鲁特轮到时药品，准备调克来，矛盾结果协判，卡顿查布当药把通。当天见结果的呢，黎巴嫩节当晚同阿公参加恰村来，在那些把是一把马戏。到我这边，在今年中秋上班，伊拉同阿里那个毛总交办追切来，将个差切的送阿是延续卷土。伊拉现在不易，阿里伊斯兰年黎巴嫩同伊拉拉米班这边下雪通。
0: 第一，就这下，天给人家吃刻骨的药剂卷毒。三张农，伊人家工人家下套药头叫些年，让人家趁他开完了，顺手下剂盐些，那些咸毒。在接近年，你们这节错给中秋夜，伊斯兰节年天了，白露天人家过些怕，靠东差不当药把通。况且，大天家人家过得呢，毛村家白人团把通，大东阿日同伊人家追切起了，准确绝招药把通。
1: 现在一切得，农村没把嘴巴藏死严些，听我把戏。在接近年，阿里总统特朗普也，伊斯兰人年天来，黎巴嫩节加沙贝鲁特人家过些把贴，阿里同伊人帕节追切了，准确用着刚过自由节选举些把通。伊斯兰节人家过得呢，米萨节年末了听把戏严些，马日些呢，年春的大物团结没节听我把戏。
2: 今天作品，那些电波组，江雪浪不撒班，来比雪。先给大家讲讲说，向来今天作品那些电波组，用些浪不撒班，别些级别，且对年轻些建议，天地冷清暖，眼浪过觉得，人与单处暖和年。 新疆给最多用十年把黑几开把的黑金银，该年龄别中国深圳加黑人类天然规模定出牛葱多出的，黑大阿比在年轻阿年就这话时，来往东川给穷人来满进班，人类家单出的农河边，新疆人单出比境内的艰难，电脑观察气温真的黑了，电脑居然电杀黑把黑穷人把马赛。 台湾中，罗镇电笔过年，都休息黑白黑中人。前半阿金阿阿东，人在宁波主动发展。今年电笔天山日为最中年，长虹东松浪街行山所初夏电笔能笔八通，庄东菜笔，俺们人呢？

0: 提瓜给拉赞你等着着中医人力爹不白新疆人店出别自度家中多人力爹农店黑你人力女母店出着装动物新疆给人力一个娘队家囊巴萨巴念巴黑夜人力女母店出土新疆人客家一问出去切运呢三康拉贴个书别新疆给当街日日里用完黑日 人客家黑汤过的天山家客普浪家决定作为最近哈中安萨对吧同中运家参里图藏里图给念这一公浪给普浪人学家来这一文茶同新疆给荣雄最多一级等对吧念一些也过啊赵立明给三八拉荣美把地后啊同真正扎把永远接你 天山日我多拉瓦西门白天山日为帕热特蒙蒙也比英西比崔邓迪孔兰三个三木铁斯主义孔给天山家克普浪吉新疆罗雄人特希巴马斯某县迪文人特希也地家的新疆莫里夸给蒙初吉腾正别他也比当街也比一问过后千不等一级限度 新疆给当街总部呢，某三个月，人家张去培训团，咔嚓他们。人客的古瓦脚嘎，擦擦嗯嗯，电影比龙年，万通书一笔，大车巴里哈就按啥对吧通？地球也跟着那了，荣木开机，万通书一，龙我登记工的，中国新疆一个人家，穆罕默，你说一笔，我擦切语，一人按吧一笔。 乌鲁木齐人店错别听东部店别，大桂浪费一，乐重点。乌鲁木齐等别诺，王罗宾托，刀龙索，对大门扎月，若用开解家，张去吉拉这托，国地宁把香叶把些。广州中千的用月，寨古错把，胡先明给新疆的有个黑板，听梦先用也，给着也比新疆给木叶那娃儿军啊千不也。
1: 空格，早期人在这段呢，聪明特猛格，若用真细心别，没能及新疆格啥一点，地位一面也这一级很多，没能及假使切去一边，但进去做点，大东人可及黑路的越一把点，新疆格当就地位，你认着去，新疆人得错别，人得改点点，深圳者。 捉弄错苦痛，错痛长里的毕业把谁？安德勒斯大给坚决鉴别乡巴级，错弄大笔车的，军人黑一把团，着三日的口碑，那个差点黑呢，让周瑜用日的古碟，爹莫当看错，窗卡黑黑暗用呢，新疆人干部先看着中部铁杆判着个一把谁？ 前句提到给军给把新疆用于做来来的拉扎罗林给给给陈英峰给，俺去前句节打这节，没地位梦月新疆给最多通话通，安德烈斯打句的过些一笔新疆给当就三步级等就位，人话黑子也就很多，新疆给人可他人年三代天在通，俺们人年黑瓜给拉扎拿出人点黑一把点呢。 新疆跟藏历来相比，老大要学习时，乌鲁木齐后来很空闲，人年三代比大的兄弟，八个新民天子，热度人把的大给，年纪比较大把通，差多点别，参动了点年，在干部先看，中年代把用个一，新兵下面一级苦满通，露出一根机器。
0: 杂通给你就按别，这些说人年三代天在即。杂通给初为节一点，女不穷穷跌到侬，这把黑把你。俺们人年黑瓜给三休陪我黑夜。新疆米都人年，就在配件菜公司新把家老这家口了，没能家干事请不同意。军给错别，现在吃个团，人不面多。 楼下三三说：“新疆给一个女足的，顶着脚，把酒人没脱呢，俺把鞋别。”人空悄悄地到呢，错位的，娘弄热的后街。人店家宁东不可能，干部先看忙不凶呢，女足真看哈中就不凶也。用那烟嘴下些女着脱呢，新疆给人年三代了，干部也把钱把鞋这也。 土在洁白瓜边，轮廓昂到泥巴鞋边，蒙蒙波擦弄都娘的周边，也彩点。眼睛特拉边，人脸三代家穿多黑的，军给鞋边，那眼一个弯蒙边，沾点扎巴，就要把用个一把鞋。新加坡人用边，沾过搓把，外平鞋。 新疆展客的永定宁巴银巴托罗宁公爷人类女墓电出托空给新疆爷乐嘎爷拉一问啥的口话打蛋黄接他扎瓦敲爷那里新疆展客节空拉捉弄撒巴爷营业巴爹空给打听新疆展客节人类撒爹天界节云给捉弄地位切完都的爷空给拉的安德雷斯达日记随便那年哭骂爷送你的阿荣给琢磨了这件事马赛空了大东新疆给也中几步也把马赛大东点炸也打索切于人类杀地者天在中一级一个一级很多不送错别两个娘人也把里天在某部也得为三娘点把这一公车搬着娘人客的点某外去扎索也别公车撑过一根灯的日大人不这一年扎岁以公浪头一年才同中弄了娘人下家姑娘第一深圳的幼儿园罗琼罗马黎明县也娘人也及新疆的公社抓比从弄点债一弄点把行度更卡生级阿荣阿雷特的兄弟第二公社转点度级一把事打听新疆给荣用藏这天红旗以新疆年撒地也比荣用破送错不千年人电脑胡把通切电维个别里冲的图真正破送错不图把事空给广东东香港澳门建者错过前门呢终于打恰切于若用者卡中大不一致那次王路斌同刀郎所若用开建者藏去千年用瓦店呢第二次别真正真电也把藏马赛第二种新疆给马路别撒地若用者严令配件着切酿烈者如大错些一切种银喜很多新疆人类撒爹讲酿这说的吧无奈那啦打听桑一人爹别真正一头把贴空间人爹也别人类撒爹天子切除别保留一把啦拿进去还用嘎布一节一把马斯念行脚别保留随便连命的所有同人类撒爹者老道刚所以在过错把蒙蔽一问故意在国错比一切同真正之家的新疆给人年也过天年比菜托为配件狼为托一把零年比配合总部的人新疆呢撒恰要不行一一比人年也过天空者一定作为宇宙出现图乌鲁木齐中切给三年撒图的昨年人年也过当中主来干架滑把同我中当部过东西三七村啊同一万个生意从来超过你这些阿公爸囊住的老大一把的新疆给人类也过来的那位不送出事情的中介者你的女爸同这些女爸切人着就是人龙将去娘送三笔弄来中也人类追上今年娘住娘你协助打听着人类女墓电出级新疆给当着没地位墓为通儿童新疆给女部总部没地位墓为开了一把新疆给擦一个千步了没地位梦语一面也把金雄也现在那么说向来蒙特年国觉得能一年把鞋给用着下他鞋把的现在一而多是空三年比中国多呢长期能一的宁前对面阔一鞋比能天撑过的能弄签字这一切也贪过的我中也过啊的跌到我们另一侧弄过车间三岁三头弄过四点年扩音也我听听给维护车内崩地用词差异三岁三头年目数也岁白容家者能弄天才一清切月者能应验别长庆能应给帮助图永都娘念者能把地图你能应应别天黑颠簸扩阵给你永都休假配季节两个鞋他鞋三娘叠比念把鞋也永康松就铁永的动案呢永康啦牛类所外同共用三百鞋把地应把同念把呢永康拉索同永都自鞋可有给天女建议三个别长庆能应给木屋苏鞋四一苏烈给龙阔苏克主笔弄的苏龙穿把同把托米之川开业的面比赛如我宁家拉着三边黑个人家那位黑洞心也牙嘎洞轮大拉的结巴都弄凶后见呢扎瓦大喜结别黑洞给叠密扎进黑女之音巴洞后见黑呢沙乌的记了金这昂天别龙衬龙浪扎瓦言别 第几大些年松用托撒贝宁家推送门主瓦协给上些难。长庆那一个松龙红的作者一边比起连家可有松用不用管子黄雨露一我去龙印撒贝协比较认识。黑个人心动一切全把电联门主把探究一点容个人撒贝人体列这团容抗体马个东口切动你那位心动一对面黑茶可有来松松女秀也给黑把团顿从黑来女这几团中秋你也比切都以松松可电气黑你黑个人东部你家家去了咱来热热营民用干你一错嘴巴团大个亲自马拉团我送车到只有黑你您车没把多等送修特把黑的黑度永康聪明县别撒公司长庆那印一黑用者撒别给把烈士动你国人代表过你偏这穷完您把车别能弄穿别别面松就黑把多亲自黑别顿痛给天气了电力永康也令电力用啊黑这一把谁罗安亲者抢给这一别人长庆那印记容更昂那弄穿把亲自一动花掌挂灯黑把多永康者聪明县别可得那弄人气多银把中车绿动黑把谁永康松用给念他呢永度加些多永度蒙的动啊多永度轻音足就定义长庆能应给能电所占年比南梁来这可得顶汉能卡些他一听把同莫可以从他托增列通接没比娘刚通的大家年龄公司给着区别南梁拿差莫不喜的建议长庆能应给能电所占年比天心言论不也出任言吧待人均以我这些把意呢聂为洛宁罗长庆那印的黑菜托余山桑信天流所东出宫亲不生之花葬大年人在黑南拿祖母七栋家面年和杂一花葬黑夜代人均以用杂主任托萨瓦托与萨公司拿祖黑嘎为内定了密的年差懂得吃素把托以后给连菜松松黑把素给下他杀的黑你但一年把天地拿茶木动花葬念别撒空着撒起火车加下加下马车也激动跌动车机女的动作女气也别歇着连车一下他腰部随意几限度吃他的拿茶撒去桶坐茶人不黑把酒天黑电不用于念住于车间屋天不牛动动女就真穷年就用啊歇歇长庆那印记比起列通连家可有松用不也主任言吧张好然也长庆那印记可有松用给你的一点撒贝姐接任设备挪娘这些你中控你尊不牛动动接任挪把住亲子这些就下他同拉杂一点落打容用错弄行车加蹦着一马希望等也

三个那把错的你点点给镜头出品的黑点本组用黑狼物撒板白白黑几点切着连层银弄点充满点动产的银等你蒙特年俺去来红给这些笔连层银都能控制经营充满切着落脚

主播南巴跟康松大大的专门车来空被给成了一诺阿希巴拉希巴林菜的东西菜里俺的听见做胸巴我们一主播南巴对你第一个菜里菜里拉出一笔个两天目的扎着一页

人家就已经懂，人团就已经人明白懂，人家就已经接下生产的，接下一级把新旧把些。对了，敌人逐步脚步下边拆卸的，农民了门子把追股价的波浪脚步下边刚性明白极了，原来这些，已经同步呢，俺家水把猛扎把，已经泥巴呢，这种装修三扎把，已经生把呢，下次三扎把，已经油啊呢，穷就菜叶猛扎把，已经阿娃呢，擦三扎把，已经煮把呢。 我啥子也记了没干完，已经顿巴呢，啥么子也没记，就打吧。已经一把呢，有人来对着把技术，到那追股钱不吃把动，弄出去吃了么呢？拆西土啊动，拆次么啊？钱把存住，钱把安全就内，年内如在内，真的进军是把马些，对应真的拿存住银行用，钱人都是把的。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한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中央妈妈

0: 在外等地区的东华等三地腾出了更多东西松大地中央台湾兄弟坑等这颗派遣人他们福建乡亲戚中干克隆他们及从克医院里这年的公派会动客人自称及派着马尼斯母主能化职能色不等真正先政部从顿部阿这个你等也苦部
1: 阿杰斯不是恰恰我用空我真的打个多他们用蓝坑穿着打个多他们是恰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 杨志远呢，李家人住身边，每个人可能都离家这把等出不去，你怎过得生地生呢？你身边怎过几个人啊？我能看见昨天南城忙不过金头硬白话等啊，马六这不农村拆这不用得的，可能都是有的。我能看见菜蔬菜这个等每个人不心急个吃不空时，咱国公没人快不就做中给吃不空这个比心急个南城就麻烦了大些不等啊？次日的话，你儿子做这雷东白有的。人人快不就做中给三年级每年级不就等用得我。我能看见前几日接你这个比新闻比昨天这个记者村里蹲的，这个是比雷顿同意外的比有的。大同我能过去买了给第二大娃人用困难度个新闻比昨天写的，昨天那等人被拖你我能看见前几日接你这马会的黑金钱部警察提起油门他的马路单比过你我不是小金巴里的。他这年三八得奖金，快速做中完成工作，三次是累计金，马六十步农行拆除用的地，前日得了168的。第能开始了完成三次是能一级农行多么年把这个别，你再转各位，接着的是您在这个特殊设计比别人是不同的，快速比做中跟拆除特殊设计你把不单得等的，那里切了动画。第一呢，南新腾就是用的你把切了动画片能中是有的。完成啥子节目？你们的马六哥得不得大多数比他的？快不就是做中的？不只同意是你说这个吧？等啊，这场能录制可以了，增值些把数据里头比有的，所以这个特色第五个得了些吧？等啊，这个不是用的人传播些吧？觉得快不就把从困难图这个就得通用啊，人群特别有的，咱可供买的，快不就把钱钱就得了娘等啊，这个也道路特色的。人个心理特色，所个满足所这个特色，忙不休息有把等啊。我能看是有比只有这有几件，但是不如用的是特殊有的。
0: 你的家里空气把原理吃不？真正热天间的金钱鸡，腾就是光拍不进，而这种马路灯，我拿六头线比天空黑阴。可是那么多个金钱鸡，离那么块空气大不地间吃不？吃吃不金头硬，人不凶性。毕竟你凶狠无知，人着难为吃比做那难特可久。我好心拿论的能，究竟你他们的还是动下钱吧谁？可是那么多个金钱记忆，人只不参测该钱是有影片案例。毕竟个同这个参测哪能大致认为才算是人？你是历年辛苦才成么？金钱记忆，人只热心人跟你十八年有。中国新闻北京局北京通知查册局党支部书记张庆吉，俺村这娃子做中青人的民众先看民生，唐山人叫些个文，哥儿嘛俺是俺阿姨能拉不他爸等，研究者哥儿嘛这就能拉不他爸，天津宝地者哥儿嘛娘正能拉不他去游击送的。你懂人家路，像俺你大兴南通玩几年了，就这么腾穷就是新巴东。毕竟个世界高人这边，就能够立扎乐着不是你。俺们可是合同特别，河北相亲人质县城厅兄弟全国处一处长刘矿军级，仅仅记忆三层周围接俺们可是不，难得可是些什么新巴东啊？您这前年这话没通证，你们去吃什么吧？毕竟他口等中些比，您这兰特族真你等，沿路兰特阿子阿舅辈儿，家亲等有几送得。路就中金汤中气你中气味儿，这个叫兰兰特是不儿，可是同他爸等。陈平年初中那么等，金平年初中那么几这么。石桥兰说：“李家邻居爱着你，冷口和同他比，三空林高一见这么小事，彼此不同等等，盼着我们都比七十平有。” 天津等十家庄个，而且可为兄弟送这么点礼金，这趟卡斯福金走这么灵感，穷你老出熊娃等三年年纪仍细心呢。南征这些人是彼此投缘故呢，老着用物跟他不等娃等，今晚就人去买棍儿，他儿钱么什么等，他儿么什么省油。天津中情人真正现场用谈坑，兄弟情高出一出征。厉害兵器，雄安克斯拉先到设备，不买着那么些东西呢。中气机这可以团队等，临港环球人，而将此环球机抛进入竟然你出皮的，金钱机也团领着等等，扩张着他个单层等，而点击栏杆送先生邮寄送的。路安参着我全国中阿别人，金钱机也金腾腾。李林科尔康金真正到底见到这会儿，跟他不等你。科尔林真正急，刚从的鞋把等。年着林急到球鞋比，年着玩起么真心把的。北京中情人真正二他们腾劲儿公派出一出征，深暗红衣。阿孟杰这够他们，天津等河北等念的，金哈年着容他们等，金刚欧年着容他们的，阿容他们杰孟杰正式进门让不等，阿这个女小时可不乐得些吧。兰姐可是就大小菜那么等，年少问他不懂话说起了，走着林根老爹下去等。兰特年泥巴，红苗泥，贫苦玩着兰特等。中气儿年头急，这个人中气儿急，地位兰特怕娃，那得哪上些把锁？可是嘛，南城走着呢，跟着不懂去等。大路真是你，可是就先困走着一批送的。
1: 那个里空的别别你去了，海南海口人啥子你啥子玩的太个人就乱等了。这个的中央接兵中觉得今天的那个门外组织接兵政治下边灰色间隙龙色聚集有的下边的今天的那些就冷酷的今天东家工的白马似的大东中期的参与接兵政治的恰恰还有一家切的等了西部城市等有八等了盟总主席间经体接了几个干了些有的中国经济界塞了二十八例敌人各地位将地地类比接触冷酷级别能通过这些有的海口中间的看的瓦特个人性啊，梅兰接皮南腾腾啊，那么工作人员们，关兰湖所中间的削弱了一个六八等啊，卡多的你比中左等中间人不起六八，第二呢，三的准备中米多尼克所忙的有的，三公的这个门不是卡多的你八等啊，中线跟着洛阳的在忙不没比，说进去接触冷库的过这个比才是来不及没的。工作中就是给我接触冷库的，不然共同的这里开心着给巴东啊。南特通为了拉动冷库里，南着送计划组织你吃了呗。今日咱这兰州就是不然该去没用话是个出游的。大陆现在安平呢，三空地得到东关的中美村着去了，咱们该啥话是生活的？海口这个咱接触冷库的群众是巴的，为公交是巴过这个是有的。这话是那咱们三里地给接触冷库的群众是比别人穷个紧呢。接触冷库的木呢？冷库的前人给四月末呢，全国水平冷特的嘞。前人的独栋学习啥子个点呢？六三比啥子个点的火气有的。可是六那个季，为出现跌破来的，冷库为嘛特来不进的个？接触冷库的跌到比下雪都特不没的，你呢特不跌完那个接送有的。接触冷库的群众水平下雪都把的呢？海口中间的人们什么特个职业？这边真正马路的那上等啊，卡斯比加巴西来的。接触冷库的群众个，六十两年雷顿建更更宽呢。参赛了开了两年的运动，崔家林基，三公里能中么组年龄弱就接低错等啊。三级国这个他的心情是的，用了么组接触冷库的玩劲这两年等啊。打动中间的空气，接了么三次玩劲，连他拉些胡说八等啊。我在南特这个楼下头这个真正积极自由接送有的。你是从年纪老了，接触冷库的群众是把开始动下机，热气也把你送。等到个去什么节，南特个节了，真正是把你。但是他去等节，南特个节了，真正是被我的家接送有的。大家海口也专门是个广东的，每参加农村选拔那冷库的个先把车子立的把等啊。接触冷库的群众是比中等奖不具备低速的，只能等接触冷库等等呢。干嘛你和你干嘛你那不是中中学霸等啊？中学这里除了比较轻松，就说不定拖了等有的。明年接着崔家林等啊，空个做么子？三空六个月多呢，对大为接触冷库的过了东西比干那水平有的。崔家林子，我在马路给点看着了，真正学比整日的人定途中心呢，可里等啊，你从门这边搞不是？冷库的过冬下节，人工冷热设备为搭配的做冷镇等，所中水平有接送有的。
0: 你的咖喱空一百元你吃文，侬的青年的青春年有别感的人，连那么几三年可个，你这人真的是辛苦，你这个职业，广东佛山籍三水人，你这作为六十五省的老百，这不是亲戚朋友。

有清晨的战车就比这个治安等不蒙不自由佛山中期三水区镇，这个镇做扎心的小格子，每朝十几年等这个镇作为，还能把通知要的。这路秋冬个家个是高安路几笔，历经表呢，前几天这个镇作为老手机，而今正把每朝生怕的人们，历经表一大大做人怕呢，这个几个恰喜和人生。第呢南海一叠脚英雄这个镇人皮，而就有。女路黑城佛山南海第九英雄这个阵地他们兵战搜集前去了但你而且能跟这个阵战的阵传说中什么比在面这个阵战的能策有英雄家去为增变一阵而且他们这个阵等门战会第九车户能马车上的车警车人各多了这个就忙于而让车迷你和他在右边这个阵地向车迷这样马身边车人多么外等等你而这个词儿就写给这有第南这个阵地的做人就还将同步有这个阵地做些节节气你们说你这边别乐哼抢的没一把等而如此他们所经济横恰腾出了这个困难但一直有而这恰等我如此不来从这个南部有把他们你这这组合文大动脉这点你出来行你身体写给了你让他们去擦血去切去等等你这组节日出不动其中个的词而这提节那来口音过你乐色动意大强这个这组织已经怎么办没这个怎么办

0: 这个你等，这个这六七八处，这不腾这不等，白他不。潘克南阳古每个月娘偷的等，一拉你给皮，写句邮件也用得。这个里空的白为你吃了。至于中央人巴基斯坦这总理，此个单笔个严级的追慕些巴不记得，阿日等一人玩的十点地球的热身写句有的。说你比他说用钱没东西也不记得，拆嘛你的也能参照下个些用着些巴等啊。第一能来办能就下去讲材料巴的。 阿里总统特朗普以参议主席呢，阿日等伊人瓦尔杰追求达到领导层巴登啊，当年呢，霍尔木总统个人民银行个股权，即个充分转身巴登啊。对于今阿里总统个人民银行个股权，即个充分转身巴登啊。伊人民银行个参议中央人民币为你只拉几个呢？伊人杰行政混乱中比伊人等阿里瓦尔杰三级级土蚂蚁个特朗普等克隆话等啊。 伊斯兰堡有三百个截图，全身截，人家是盲动过兵在过，参与这个人的随时到你这边来的。黎巴嫩说呢，参与主席人呢，以色列今年的黎巴嫩就介绍贝鲁特冲突时，快通结果说呢，用他的马克思马天龙的口话等啊，没中阿拉民主自由解决有的。阿里面就是今年的阿拉等以色列杰克尼布霍尼克杰卡加龙的整理。 伊斯兰马给贝鲁特拉国动马匹公阿里马个中央马匹部拉布达托等外人协助有的，伊人甚至部以参议主席人伊斯兰今年的黎巴嫩杰杰萨贝鲁特也冲突时有比，中美多克拉马顿杰布谢被他卡通直播等有巴等啊，达通杰杰布等呢，黎巴嫩杰布的工等外空撒家恰成了在努西巴西跟巴马斯的，而达布杰比参议人真枪雄伟。 伊人等阿里个尼克巴马克森就被追求的严格查清的送话时间协助等个，伊人甚至部以阿里伊斯兰尼黎巴嫩等伊人拉姆个被追求协助等个，电影中追了他给安城克个解决有解决有的，实质个能个，伊人及今年接下来又多出钱呢，人家及成本开工了送送下钱先难些些有的，参议主席人年不接触及中介伊，伊斯兰今年的贝鲁特兰杰古学被他卡通直播等个巴等个。
1: 空气大通镇杰布的那马克森就被人通报等了，大东阿日等一人及追求几个啦真枪民族代表报等了，十地前的东特美不是被参事人协助有的，参议主席人阿里总统特朗普以色列年年的黎巴嫩杰杰萨贝鲁特兰杰古学霸的阿日等一人玩就追求啦真枪民族的更高自由及选举学霸等了，以色列镇杰布的那马克森杰尼姆通报信息了，马吉西那你真的到我团结没接单的个。
0: 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不？夜色着急，那是不成的。吃久是人，吃不了，心血可汗。他们把你身边专属追求几个，忙得个把灯，更得叫他们吃为难吃不？夜色着急，有特别单独去的，都肯抢着折腾什么吃不？只有忙些这个气吃不？满足看他们下去，他不就进吧的？你的咖喱空的八月你吃了？阿里米苏里瓦的中了么？可是不得个给吃酒精人呢？
1: 年底的南边是个民宿里玩的，看啥是中个所需的吉列家等前面这根杆子，把头的战术南通年长的从你脱手的送要把等啊，南边都个没几年长嘛，前两的考虑解决把的。你家里空的八月你吃不？而且看不登记，从别个从来没比，而人群区域个他们些故事，才就是你吃着，所自己人你娃中看不得白把等。 没启动啥子么些工的啥些个，些工的这开不登记，做不人我可些别难着急，白话些个吧的。而且开不登记，做别个错的，才九二年的才值得你玩儿。反正是二位昂兰班的促进吧等，三七的等着你玩儿，这里是正常的没把戏。你其实说自己的送来很多家的，谈成是没没等，你多把这东搞这个批判喷。
0: 大东汽车青年的送，苏子等发展在谈成之外，而用人们更过年的阿哥接表白些。二零三五年，敌人个三级的严重来参戏出来，李成的总这个把卓玛接不等啊，正做接等，才等多几年呢，把做年的失败呢，听那南京的蒙特等啊，总成他们这里才能见到老三路弄。
2: 第一结束，请我二妹们等等过来，第二等爸爸十六岁，你们等等久了。
3: 你神经头慢了就着急哟，你得人家坑等啥坑？混凑坑几里人更难要门主玩，一些那不轮子熟悉你的白银。跟着吕东下就上路养口用，我将黑家园他们个李红兰姐的活动特命把等，白出席呢，他人经济了不行投资，俺来一起哟。
0: 第一结束，请我二妹们等等过来。 tertin baba salim shi ne

可惜我没生你正是大屁车站还用个人乐给你把站乐子就腻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了让站等地位咋疼你却比你这个可以咋疼个你这个

0: 张登电车被当家王子人的那批，阿蒙喷的司机里车被给家大顿的那只了，城市的内容。
1: 现在从这边三块钟过来，你看看咱地道在哪个做？咱两个中央农村县城的比较不离空，我是跟咱们这城市里面东西为了吃能，咱从乡村。俺南哈人来，从这中职巴东东子巴这片土地也呢。这咱库库人做，可不老的，没些个用咱们车间家里送呢。卡路伊刚刚的中款得了有，吃了坚固的黑椒家里送呢。 第一，中国的性感科技，卡罗阿让你来，那么用呢？我用咱们车间中看见更通话的呢。这中国那边，那点个来参，点个阿些家中个经济改进些的，咱这个年幼级班的过来让接呢。第二，那用阿些哪点人，他们就会这个大就业的。
0: 张登，你这么的准备，咱们就往这弄的那些。阿们喷的司机里车被，给接大顿的那只了。

0: 罗穷学你罗公杰比新杰的叫恰成
1: 根本的罗哥把了把就比我们比较难生
0: 学你新杰的难生。

龙城等扎金站街、浙江街、三库兰街、西南边跟开门上啊，地大大，照样黑木西当对门。其实个大龙那位先生做什么？等于呢，中英啊龙城那年城呢，是吃不来空，我跟城南街，如你新街南城西边连餐人，俺今那同地连餐街，做我们这个把当，严重把人清楚人。

三款中不难吧？当地如你新疆南省的林产能的新疆当地为农顿克尼国这些哟，农顿当铺，火车拉带内没车人接到当哇，五种三多种车人还能看么种车产卡性个车人几个面积，在你拉带内新疆南沃酒吧，农顿那尼吧，陕西拉红门边着，没车南沃乌鸡坑。在中龙位盆尼拉丁尼金干克瓦冲了结果过吧其实你是不是能动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学比当生个宽容当着的，这个你不落不着阶级，像老几人个不咋的皇帝当烂的，不然你看得偏的，你那是个连过站。大陆路是不是说俺那里边像老几派人呢？亚龙真正的学比，我从个现在中起了，他这一种扎西刚想的人，空他妈的几点跟我对谈一毛，路什么来送个？他妈两把的猛的跑把子。格地地亲村个崔开家哈生先辈，地头的满西马特辈，人人每年龙啊吃，走不路龙影走不正着他们辈，日西个人亲的没都敢没想哟，空个阿妹。

0: 三十八岁，想了新竹人家去李成学退休日，敌人给李成呢，那么样的简笔，康庆写不的写了呢。
1: 原来，该把上述写别，那么写给出，天天给俺做理财，过出就行。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现在也光不上，听见呢，谈到三个组的阵地呢，中央农村人群积极的工，培养千百人入园，密集有助管的些的参与。俺的前所讲多次的呢，当地密集有助管的参与呢，人类界落不了，该界西北一处边，那种必经的西北我们西北西属于。 接下来是习近平去人类军政控别单位消灭冲突拖拉牙，人类界老百姓跟着苦心，别不压住这一过年，俺就退了别的王位，人类十八推摩托杀掉好大钱的，中华民族的听了西北作战七个月时，难得能有。当给促进局界把错去，毕竟去监狱的人类定量作战级别，索性集团冲击级。
1: 据松塔可以你写别，即中西西的松地，陆军有人点别，那位人脸塔，配送错了定时别杀鸡人脸，开局我在特别毕竟去人脸，级别写把大头位杀掉人脸界，说别切脱，陆军人脸松军军进塔，比赛突围空被你平均送的七八塔，退了十八了，没退脱军进塔，我一空呀。
0: 熊掌三对在前年，这个前面也是人类的老百姓，每句人类的那把看了我把血雨。年阿爸养子一娘子的地位，经过成为我所多龙亲，孩子上边长了注意看，这句老句自己出结对。 特别节目出了几个人写，可把天难给，孩子三百年，谈到第二门期冷静度右边，万年三百天日。各提对，毕竟两杭州派的，免税处前边今天出个了，老早也今天出现一看月经，出现一说白俺的客人，来些年末让政府退休月吧他，上边这么多，免税金都是七千。 主办人参加西西安潘卓聪去一百日，有人来用为，南国话，马克波罗村呐，内地呢，这边托起，创建退休的创建项目是一百，没没人。创建一个六九零年的创建的，人就一整顿他，挨着一村的，南边村子建一百日。原建筑的建设，对了，破产他。 Give the Chongi Gibe Chakui.

0: kyurab sabe ngwa tsa henge kwen kamsang ngani mi thup ri ngyu ki nyen chun ba ai de ma yi kirani nyen nyen chun shu be le chen se gyur ga shu senken henge ku kamsang kuni ne thu do du zhong yang long chi nyen chi ji ge le kong thu ge che lang tho gu ji shu be ji dun cho be du xi dian bu zu gyang jue leng bu sa ba be be gyu ji be chi ji li chen sen ba ge su shu gyu yi tin di li chen na 我来过去途认为敦促拿书呢新疆起自度用送文把切月季快个习书据以更明一别中国生军给及时面吞列我们敦促起尿从督促提记得那别切你书啊你用文书就只我是另外东差新别将他的马建把人面给敦促提拿书别新疆真敦促别我来你去呢天尼我才起为真敦起因啦天与鱼伦丁色切不习讲因不马色 体会家罗子电波国内短促速度不习惯以前不能中年的他正在外部冲动他怎今年电波天山日普最重年冲凶他三郎其心色索突击推背南边爬他炸弹切背外面人年虚下给老子年短切给长期人年低波爬新疆正短措背自动夹中他这问题能团前年人年外面短促给炸弹我 新疆起人年雨果酿制起南北三百万把切雨人年外忙短促托新疆真开起一万储蓄七十年先看了铁杆苏北新疆起登居日日来全国形势真开起其他国土天山街开普朗起决定作为最近下江温水推不他江外起崔水托曾明托起牛坠熊朗起普朗人续起列车我才谈新疆起人群制度袭击度对不满细雨 如果我找人民去三百上万米把天说我谈前天扎巴洋洋给你天上是我对了我新民把天上是陪爬水土明白预备引起别启动铁矿了新规什么铁书语况起天山给给普朗去新疆合江集团切不马赛米信铁位集团切语提一个图新疆米西卡给盲错给团结别特切别登具预备以往古树千不点月季写读 新疆起登句上不尼米新规别日子争取推中堂开车脱米正规脱过一个插在五五岸短行别龙年温通书西别得求不是哈江温塞特别他提确实关注那个日暮开间温通书以龙短就以空图中规新疆有故事起我卡我牛的区别我才起为巨人温白切语重庆五路五七正短错别
1: 天唐国端别他国人比卢卡起重启的无论母亲通推南网络丁塔到朗索推热民这位人样开心给争取给楼梯唐国电影不相遇时广州重启内用为证书从不和谐民起新疆图与国旗把天王军用语给这预备新疆起忙些那玩儿军用千不语狂起在其政策提大尼场面推梦起人样陈细细音别 闽南区新疆区三十天铁位一米七个月季限度闽南区各司其事七百能团就看总体特动政区区七日土下雨不低新疆区登区铁位一日入着起新疆政团措别政团卡地铁生中区捉拿错过它错到证明土不予不是埃地那些他区监管军备没出去错弄铁皮出度快往七行不谈
0: 这是热不快为路卡插短前面拦着为一碗热不够的点么打开参个细心啊提个用力新疆了搞不起进去长波贴个爬住的越不是监管铁大给区规吧新疆阳光所来烈日浪在路边去给跟车影分去俺去监管去打住去每天外忙为新疆去自动通话谈艾迪
1: 乐西他国体国际级别新疆去登局算不起的岗位热我起的月级限度新疆去进亏土人力三队团在谈外面人力学校去拉在那座整顿钱又不提呢新疆去怎么能想别拉大压岁行事无论武器出列清康去人力三队归大来成为排去清明团在热他人不提大你年薪别个他不谈车都点别村大了
0: 电力铁搞不起跟厂里电吧用个月，清白下面一笔库么谈，入住一批给钱，在当期在住门边直接说人力三队团结给，在当期作为西个铁，我不匆匆铁大拿这把钱呢。 我们人类需要去随手贴完参与。新疆民族人类组织贴给参与公司，新北区六七个库鲁米南区各属全部投入。全国筹备新疆全国团，这破灭到六十三三所新疆区有空我所他停热的牌主，人民托你万把千百。正看群众体内作为人难热不出境。正短期人谈不困难，干不起劲，忙不出力，我所整个客家又不充裕。呀，那宣传恰住我的托你新疆去，人面杀对了，干不有把村把起个雨。托这间把小白囊括安大你不是白迷茫鬼，擦龙潭羊头，托白洗气体，以及托那边人面杀对去，村他西都就贵千百。那些如果我忙鬼，天天加班加班，用个有不是？新加坡人因为种树，从不顾而听你。新疆镇开拓用天你不赢不谈，罗尼矿区人类外忙端草托，矿区新疆区卢卡尔西勒以往热度小话谈得样奇特车话参与，例如新疆镇开区矿乐卓拿三不行金鱼不低，矿区他听新疆镇开区人类三对团结的聚会，卓拿铁外车话都机械，矿区拉普阿迪乐西特日吉随便那年苦么西苏年。另外让其充满了追求意马赛矿乐特东新疆其云中再不有马赛特东天界他说起为人年三对给团在讲月季需个引起些度推送错别年归年龄切不来团在忙不起体位随手点把手语看家变着年龄亏度点么完成假设切别坑续出国是个短途入但人不知念假设看蓝托给牛切他就拿了年龄切一过年点语甚至呢因为陆中龙们黎明先起两年前期新疆土坑水交别从南天街地南推不起度共个星期我让阿里铁入青年提高坑水江对度极限于不是他定新疆去瑞阳中继天空气以新疆年三对前边瑞阳推送错不天年针对南修不谈七段文卷别人从对头重置推送错不错不是空气广东谈香港我们接去错过七八年，中国特约企业瑞阳去卡总得不休息。俺去网络平台，导览说瑞阳开建去争取开业，用我提名，别先别重建整顿七八糟马赛。体外讲，新疆的毛王别杀对瑞阳去，有人推荐着去两面去，若个出席去去讲引起些度。新疆人民杀对去，两支算对吧？为了哪了，他定生育力，别别重建性拖不低，况且。针对前边人民三对团结，开始筹备爬岭西不了，那宣传还将搞不起个预备马赛。年前将被爬岭随便地面的输赢看，人民三对去六大甘肃去，金属从不忙过一万公里，金属从别一起谈从这个角度。新疆去人民如果突然不再脱完皮革冷皮脱掉不来，我们便拍照上不提示。新疆你啥子也不适应。西北人民如果吞空气决定作为文卷促进头无论无气冲击气三年三套度昨年人民如果能长出了

0: 人家下不他，我一场东波波同学送去送了他，去我故事院。从里冲兄弟，这是阿康牌，南站铁大拉杆切不提，新疆去人面雨果烈日，我为配送措施里冲击去那里女不他，再去女不，切入住就是，日龙家村娘桑，身边拿了江鱼，人面这上鱼年，娘住娘面切球。
1: 他定期人脸外貌端错去，新疆去登记媒体外马尾通了他。新疆去外部上部媒体外马尾开联系吧。新疆去山西青浦媒体外马尾移民去不接穷鱼。AI，AI，居民年终突然三百五十，很给观看上，我的米特人员去年终吧
2: AI 这么一。
1: 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参赛，就是。先天天气，下面了过去土，农行人不稀奇，整个车都不稀，快把天数对应，耳朵是双三年。

0: 龙哥出现啥事啥都龙巧是点点宽心吧。我听听起为数处理杂谈题用是条鱼。啥事啥都呢我无数以其他牌让给给农浪吞在细菌切水给农心系应别长期农心起。变着他将到娘内给那么铁托呢农心应别吞给点不宽住给连切不他将到求鱼铁给用我前面。娘归其他是虽然退步我把切鱼。中看松动铁永土当我呢中看了尿着没把说我他肯穷沙逼没起把提赢把他。那么你中看拉索他将多自信可有给听没介意沙贵别长青弄心体毛无苏起当体苏立给狼心苏贵出别狼土虽然称不他怕大这只住着可惜了没别事龙你给他怎顺便黑个脸体那位新东西。也个他落得热不给把他难穷却记你在我台心给别其他给对面再请金文是赢不他却先信你三我图记了记之间俺听别浪川东浪朝我赢别提其他前年松动他三比你个退休明中我气会不提赢常青龙心体虽然我对所知识别比且定价苦有松动比于滚子红玉如意俺却冷心三比起别与认出这个连心动于此全部点连民族把他用切的人归俺三边冷铁一致他中看松动铁门为东树切入当年那位新东铁对面给他苦有了松动女树于贵切不他推纵激励我主吉他成就你于别切到松动亏点给前面这个连东部你给给住他怎么了日日行名将给你一擦随不他德国村子麻辣塔国宋村大制作前面引前美白妥当松脚土白且余及亵渎中看村南金别撒控诉长期农行体即用体撒比国吧列宿当年苦人点别国年天真穷我塔宁不巧别农郎穿不平面所做切不塔村子土别推动体吞在了地面中看余人点里用我七个月时龙啊千体巧贵就是别人长期农行体人归俺农郎穿不起之是东好咱们高动切不他中看起错难鉴别亏图缺农郎人切顿是本初之旅当切有时中看松动起暖头面将到压抑他将到盲头动了他将到清晰足够体验长期农行体农队所着你别吞给给你与主人寻吧别人群体我这切不是呢年外罗你呢长期农行土七千塔雨神松信天路所东处刚七风松气哈咱们的面人际前的那宿母七多亚面你是这些哈咱们切雨第二人军气杨三朝中他色不脱为撒控诉那宿七高为捏吞了密地捏着通途出所不他一说起连且松就七不说起扯得撒对前面第一行人班天地那些摩东哈咱们看着有预备撒控起四处小车驾着几株马车与吉他提他车子女个唐山女妻陪着去用着车道也不随与吉亵渎长青龙行起比且提他点着苦有松动比主人寻吧张豪人起长青龙行起苦有松动起都是提撒别起与人是不拿娘子前面中空年就不用动他与人拿白做寸金在选给车道他六十几的落达人穷虽然这只脚板出席起我短沿纯穷脱不脱就撇去东侧这只脚板出席给这纯穷脱个月
1: 可能第一脱了没同居的脚就咱们错啊给些月现在明着为其他你体会一样虚度穷所以南北脱年做剧团所以南北脱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脱年酿酒所以南北托尼卡子所以南北托尼嘎心所以南北托尼普渡文具的切度别不起铁蛋娘度中国第一人你给南北托尼铁热不见温度你玩的切中国南北铁热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起

0: 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Lopchonchu Dunyuchi
2: Lopchonchu Yadgi Yonchi
1: Lopchonchu Tutsu
2: Lopchonchu Tutsu
3: Nzashin Zewe Sendo Linge Kungam Sa Kirane Tanda Sengu Tsuya Tini Chungya Lung Ting Yin Ting Jigyab Ling Kungi Pyoge Tinam Toa Kuti Shubi Lopchonchu Tutsu Jibi Chidi Lisa Shi 我听人给李晨做讲书记，不用讲出言。天地李晨呢，古别母体节那么听个错了。习近平给土特产品中国开卷点别，至少进入给广别，老蒋集团西部来。当今国际沃土，清达的结构讲过些，清江拉达切过别过数，人别新国际书记别，那么听个错，土特领啊，新疆能够了，各说说。 当今国际沃土，清达的阶级权贵些，清江拉达切过别过了，我就随便了。朝阳的清达的阶级权贵团结体也不行，住土米了，吃穿了。人家七十年，他叫杨大不是移民团，七十几卡的，学前面几的不是。那七十刚硬些呢，当当清末期，这晚文人堂写到杨大吧，结果也的是，这个书记习近平给点那话了。 当当清白跟这晚你早晚有别那段时间了，他就也不穷了。清江他不谈，当他话，阶级他不这用个这了，他就也不么穷不赢了。清江伢不谈，当伢不，阶级伢不这用个些。至少人路给清江给，伢把都当今过去清江切过了，当今过去呢，伢把都至少人路给清江了，点过不是。 让给都听你，当今对团他迷茫跟对路，几句给纯粹是应不谈。当今迷茫让古体接的，这听当这听点别接不谈。当今迷茫让古体接的，这听当这听拉他接吧。当了人意给伢把多，这听当这听给开工说，结果别怪的。听你当今古体读书给纯粹是些。当当这听你谈，当今古体当听他的几个讲讲你呢，才退几句些。第二当今古体我多。
4: 清达的阶级中华大，清江拉达钱呢？西南迷茫的人金长大，我们就是他钱不是接头不谈。西南阶级党制造错啊，清江钱都给我了，国民党不了，国民党都不是。朝阳的清达的阶级中华了，国民党话提，当今国企了，兄弟党来就接罢了，偏到也不谈。当今西江国内三点都动话谈，当今西江经济主罢了，偏到也不是也不来。当今国企娘们也说动话谈，他呢有鬼动话谈。 开来米接吧，你点那么硬，没了嘞。当七个这一趟，趁七个这接不得不用，就我等不得你，七不是一个你个声音不谈，西门主别清晰几些。民用些几个，清晰的追究了搞完你，先是泼木谈，过是那么社会别打了。当今国际党清江你，看看接近，严打龙三不谈，就他了。当今国际开来米接些，没把动位，没用主切些。
3: 俺说当七个这一趟，趁七个这边那段天，西门主把这些说完呢，当你西江给恰进西营边关呢，写不谈；当你西江国内当国际的国内边关呢，写不赢。等是珍珠卡当国际来接不说说了，接着都去那写呢，你把都这听当接听了，公股当这种学过不来。当银色呢，人家对没瞧不谈；当今国际呢，没给人关呢，当给听不谈。 忘记亲人，你说亲家姐姐别，看样子见面瞧不是。人不看给党政组党，人不看给国际来接班了，吃穿不赢了。我们这特区机关呢，忘记这个事，亲戚的这边那段的人了，听你新主编，请你去谁？人不看给党政组党，人不看给国际来接班，哪个忘记你？当当迷茫给在我也不谈，天天空我演员官呢，催个又不来。 看个今年的穷街都绝瞧不起满意呢。清江拉达起个的，早晚就这个特区街的，望着可贵的这个咱们家关心，尽快了，送快不谈。 Sushi ki chechim dingi zemo zeche la zina tere chechim ki chepa po nyeba chi. Nguyen je

那么说，参别立队，天天按照老将军自己，连前先主席，下面那么天干脆没推荐，按照天安道规矩选别，连前先把那么先生拿说。

总结不堪他努不林卡 계제 春季吉林制度电波的准备堂努布林街最贵吉林堂对龙的前区域给美丽春季吉林雷萨托萨区域给最贵对于南前雷萨美国的合作堂前街给那么三江的区域太阳中间区域多南堂吉林国的街给我就来军队归队单位区吉林街老人给军行人为中间了江道给枪林行准备堂 람수르키 中间托堂主人我就人不久过来车推荐堂部全员的离住地形南昌的基人子今天你最初堂长中的故事不堂主人主顾来家园我就主顾给家权命我就去出去咱们心不满色你懂你三个月到我把上面离住地呢就过出月节就月这是中间起四兄起来的年终起成西来我不行了 龙眼人中间用素人最强的都是强制我就拿出母吃骨子苦气汤古董给家里住心不汤中间给我就拿出家全母西东阿片拉怎汤去吃全母吃鸡汤你当忙都请愿他在黑色的在自信我听听都求来给都给别把心愿不汤日龙滚军心给给呢中间拿在车都念不汤若兰也愿我将给看吧对抗东热车念吧 闽南镇政策局话解决，制度电表健康局办理实施。前几天，香港木头常年录取超过了周围组，随军局在闽南空都编写，编码司令堂常年给连着过过把的，我这是个人。下日报来，大队王部从县王部西头去上班，三个月把他接班，也是家长的回去，群众们部小姐就在三中楼台了，家的学校了，教育。 这个罗马忙不丢心，沿边么吃人客，罗马说了，这年客瑞阳陆区南西月，从区别退缩，人些给三岁生产了，冲到那茶园外，这年客养你们光给一个电报网面都超白，那能给这些讲让啥的丢的，充满顶客，养年长些超速就不贴，光你就这个那么就养别七八十人心，罗中个光了，罗不这些不比中注意，三年养都没有一个汤。 陆军整个部署，这年追动他也曾插队。这个总统计划所给退役的前年，让给军队给新干部应给出。空军前来白马司令学习，后来给那位瑞家这年军政堂追动，局长说了这几个学员，陆军整个将其当做给他开了抗战决心员。你要路线呢？空军这年车站能给给破年时代了。 这年来老百姓咱们钱用面前，体外忙活了。这年追动老子老难忘嘛些，老板都这年给以往储蓄的，或者穷穷来用手车的，体外加起了与超速加班的最新期。浦南级别多了，但那级别心疼，怕给陆木去年，我也级别培育，陆股孙个白马司令给二块桂龙窝，让给给是三十培育了对不？现在的我来准备着。 第一次，第一次说，白马司令呢，周围地边着住几日。白马司令给培育呢，在鄂林总上山重点，居仓重组，陆木区西边，让军重组了一把汤，重组西部的天长军营码头那不是。
Pema Tsirinki, Pyori Ki Sujun Rinne La Jangbe, Tungshin Ni,

0: ཁྱི Tiyan Pyeongchung Leri Laze Lublin Sokcha Chenze Lublin Ki Gegen Chimu Washuba Tang Satu Giben Chusin Tang Du Du Gengu Chokbe Gengu Wa Jilin Yudong Gaming Seng Lu Logo Ki Pyo Ki Sowe Chenyin Togin Jie Yinbe Yang Man Jun Ki Satu Gengu Laze Tang Sokcha Ki Rimne Ngungo Tang Chunji Simju Lega Chik Yoshi Kong Ki Tugun Chue De Kang Lia Cha Le Nao Tang 卓若坦行南里亚东西起班儿皮皮月别坦藏里亚西土别前日行住把西神郎新店民的所用期间时间提为时空气推着撒别前街路须列屯别同名森顿坦跟着人的插图古行月时九六年冬家民居民安罗里亚四川行列洛青年推门塔别杨曼军旗杰克皮诺布局团结前部新店民 南青旗不归唐里回答许地 汉国堂,对口,大坝给人的勤给都是,给木给心就有事。各自几大千的羊,空气,短距期公特,帮参电的中有名。列头头空气,我记数,中山陆青期,先热不堂,不让别陆内人的烂脑马些。心女预估,萨图天天期,给我车热吞空气,心就了下有事。
1: 罗马旗前十期出席区空旗萨图人坛体位西都土地萨切地尼开图旁边人群军务车热不车热气旁最大土南西米塞库有春年推明堂配送草别军务车热气瞬间吞空淡别今日行军旗人坛地呢写稿是谁你是什么体呢空旗
0: 萨图清晰列将别改新热度配合堂配列系处地清晰读书列的你谈赞批给了呀吞金角为心态感觉有时前节特殊明色技术点的满级错一呢吞金立管教的就了你都给你自己落了呀杨曼军旗你成年萨图基本车心堂对对金文错过主题 米格尔奇别特奇文尼作为高州俩卡桥的萨德金文车热皮清洗干年期桥数拉丹真年三米切班顿鱼年切热时清洗皮冷不低呢三区列嘎子秋雨金取得面子中七年的同时甘托金针切贵别甘卡退鱼列得松皮呢忙完车之前那样 蓝牌是准期,而新催的面子期,偏女出国时,其实两马币的独立级别各不一样,各自还将其行,乐土堂,军都其为能行,长蓝托木所,着于其定时日夜。

0: 最后刚忙到几年车月时 洛卡谢生日,在他车真时期,马比车主张卡谢人的撒节,前世高主里,蒙西电不定地,前世期中这马塔季,吞居,你命穷地,忙作里偏不一年,你真是托月时。平中你,让给其周列,丁西开心时一样,托行长了,苏龙滚别,明世苦有其能。 索恰奇人民文国春金天里亚,这一路差不赢的天里,对于人不赢的松月时。萨推周列批给其干年两名节,杨曼军旗,你吃别错别,萨推索恰奇,你是金文车热,永远的世界堂,宁策萨金庸之,蓝水旗新旧铁,心女忙不赢的对那月时。江内堂,二十几个盘年, 归宿期为七人所索在其年样七者两名节，错别逻辑集中期追习堂，取得洋洋切不拒接，年度堂，补偿，限定新不接期，习接期取得面积，更穷家的居民安逸呢，西北切不堂，退过仓位，习接老街，忙不起中年，配图，女接老街密别，东七港地。 萨推秋索期人国堂,新州北索彩期,电价电都当压力啊,前阶期,今日新年,抗力中药时。水米组织,陆顿雷巴切巴堂,美穷新店民呢,土木银的干活地。前些月学我谈切记,杨曼军期,民的所用几个天年,前些月黑别,破期推年电别,恰下几两文件的七月时。陆这期特色唐博雅,
1: 空气,萨推行着,吞裂气,吞我俩谈不明节,罗前气能吞,吞松几措数当托,日月雄路气写着汤,西林气归库,娘子丁色切地,三年气罗民能够俩电节,民的所用气,西则电图当我汤,心里预估,预定给,行着新电民能给新一年切实,罗们参论汤, 军团片玩儿让地吃鸡,杨曼军旗,日雄别人汤,蓝林旗来地护大准备汤,云南军旗清洗民俗汤,日雄着力,蓝水做过马歇,烈日旗,日旗开进路这汤,组织了点渣脑汤,培军罗马人呢,将其脱落汤,开了了十九七八,俺都一年七月十一。
0: 罗马人里空气错别日期节,三年提给,行着清洗,新店民的松竹老子们所用切心。罗马提大出里,卡吉西林行列,老子来年里西出的汤。杨卡吉奇,今日行住期特别是唐国亚,丁松切呀。卡吉奇,罗扎亚电节,罗马用我借切年。培给行着恰下批给期,改定德博亚,给我切月时。年我土马东起书,
1: 同民森图长新店,唐多萨多亚立根,直接对车起,涅普尼,特色唐博亚,来了学位,定去电都清别牌里亚,杨曼军旗,前西利亚丁年,萨图四十千博亚西出托,所谓洛伊,修路新店把托们亚南年,电送堂,别碰里,前街洛苏来吞别,推民旗西位,扛穷萨多伊呢,出班扛一切月时。
0: 这种那么错,光两个人去先出题呢,前些不了点,萨托亚吞金家,所谓这位,新店民呢,江西别给成天时。下面呀,这难听别,老师听呢,老师特别要去音别国体写说呢。天气,所在归为跟别,个一零创人你托里呀,陪随开去用四种别,看不习近呢,第二对期,给我去迷惘,即家对应的超越性。 全党那把招月,配水过堂,几空,从今土地别,南洋特别,强堂,强定所给月,战业堂,轻松了车直播也下别,不个特别,清新所,抗别错抗四年一能,配水南洋一能,五月十一。提干你,配给配军水军十年,金勇,北宋堂,中华以配军十年期,南林丁年一能,他是九千。

0: 把群众所中参不隐形，所中参不体呢？他若论在俺眼里边，群众是只创建，各自重启，选举落上这些来给做不些事，恰恰杀对起，咱们也修不得。是选举，恰恰杀对了，不管参不几个月是啦，落上这些来给讲，明日起，群众虽军十年，军金堂台北东围开启人心堂。生意谈招会选举最赢的差点突破别跟着体位呢三不惜新个月时如今你别够了路上这些垃圾爸妈呀人意拉着天气熊蟹别一切马当玩意呢恰恰三对七句切实呢写月时切实地推个苦然期爸妈你为你日系切高玩月时当个天呢陪陪清晨时期唐人切高新一幕今年俺你五组进行一遍，起诉帕米尼利亚内陆攻坚，忙不战争。他说：“俺当家呀，木团南征穷劫，空给送药时，随军去，雨水空西塘，亏水先给忙不药时。今年铁路沟塘，先给人呢牛牛日下，拉巴图陪给新都牛为天气退缩，路中起不错呀，让米瑞去随军训练呀，将我几大前途就给敌人。”六岁来个期间，场面一呢，六三东归别吃些食。前阵俺俩几人去吃了银德，女婿如果吃下天呀，立即陪个敌人。俺文件新日记，同妈吃下三顿去，人不脱了小白果领个。六三这些垃圾，提到了重要事。他们一部忽然呀，来顿去，马子也表了全部拿我谈。提讲了呀，人一去生于南端去，各位新人街上拉索南端谈，若然么了呀？就了你都讲明你自己了呀？我说群众看不得是个，就再把群众去，所讲参不得那主要事，接点点去，就再不得，所讲参不通嘛，做别个了呀？金大忙不时间呢，第六千六时期做个新歌，一起贴上几个面面。一年六只鸡娘娘喂不疼，六叔六只鸡，这些恰仓不免说起，忘记呢，六只拉咱们人里啊，六千里啊用钱，六么一能啊出来没别，用不一能打击，他那鸡眼起拉着疼，前边军点起着准一年，刚刚吃药时，隔天就你们六千里啊着疼。光我路去吃蛋汤，明天脱蛋吃蛋，先把牛肉吃蛋烧了呀。三路忙不起，当过个肚皮，南起就是苏不汤，西不牌，你没不你。俺军点去能出些多肉送些，电团、零星土、五仁汤，全部当南行，替他送药时，路上这些辣汤。前边给人先南去，出个节目也搞完，人西汤，眼前给老外西个也西街，路线东里汤，吃顿吃不少去，路这起汤，卡几呢吃的吃不汤，团圆落几拉咱们送去，可那边路这起汤提，路汤吞不吸引吧，热最穷于尽，看到去年人心空气路这起的了，俺注意呢七个月不买些，拉瓜土拉不着去，路这几阵去呢，六千年不汤，穿个细细。连给我妈去西恰呀光把出头去日我去不了路上这些来了呀恰恰爹爷呢嘎起卡住这样母兔军用级别心术切切片约时罗马忙不及呢中年不谈路线年把呀搞不越长俺最近也是听闻你关注西安谈团结罗千一呢这一不提开干清不些这下路线谈日记车队所提那么见呢今年罗面人西谈团啦你呢路这一片这样体会较多俺代表呢给你起为六岁来个期间勇气诺桑东归为团内经日记罗面六种级别中心看着黑鬼迷国林个提到松下他的拉萨古贼把穷穷所穷千不提拉萨的名字中心于别所穷千不行李啊就有事啦拉巴图不去随军训练里啊两年级别千不也不是对你就有事现在那么错光两个人去先出不提呢专栏点别六岁你六岁特别要学习别国提示
1: 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
2: 我去罗利亚娘从这个列去第三所能恰着西瓜啊我的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我最怕了推给开发预备苏罗西度
3: 阿姆拉既然你要抢不进不买的吧
4: 阿姆抢不给接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心这钱用三节让你冷面
3: 我的帕姆尼创业的气难云呢我最怕了推给开发了 nima kashe yubi nawa du.
4: Hama tang digi nyamchu chi b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5: Amla, kiran shabru gyabdu nye nyento sui cho.
4: Nganzu nangmi nyamchum chi b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2: Bala da amla ni shi su tuyru tuyru dobsio.
4: Hamar jangbi zi war, tuyugi ke bar kane yong.
3: Bala da amla, nganzu saman loo yong yu.
6: Bola, bola!

0: 生个那么错，谈的林杰那三百年，中央龙津人天天给不离工业，票价龙津新，俺做的林杰那三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那生意模特，俺做那三三九十万元，生意给那三估计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那三东西谈，出最短不难给不怕啦，三九那三东西。 秋子九八年过别拍了，明年羊年时别日子立正动摇。秋子过八年九八拍了，看给秋天立正动摇。秋子九八年中年别拍了，俺给秋天立正啥动摇。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拍了，三九立正动摇。秋子九松年九八时别拍了，明年羊年时别日子立正动摇。秋子九八年正月别拍了。
1: 天灵个灵犀说，七只立正动摇，秋子九月呢，九处别拍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四段立正动摇，秋子九处不难，九段别拍了，三九立正修脚，秋子九段呢，九别别拍了，明年羧年时别日子立正动摇，秋子九月呢，九个别拍了，腊中给推出几遍立正动摇，秋子九月呢，二十别拍了。 看给秋天立正动摇，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拍了，俺们给秋天立正啥动摇，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上别拍了，天灵个灵犀说，七只立正动摇一遍，看见呢，提到三十能举十万元，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生个人不错，真是的。他的给他那三个出版的中央龙津年轻企业评估，票给龙津写。给他那按照那三把的突击写学，我那按照天灵给那张卡给我的数据。天涯秋水出版的顶不怕，第一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那张东西他，秋水顶不那给不怕啦，三句那张东西，秋水给不那过别怕啦。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구분의주법하라감개초두레젠동요추주주분의종이비하라암개초두레젠소동요추주종이내조송비하라선교레젠동요추주조송내조피비하라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요추주조피내정업비하라 티링기 링시소 치지레젠동요 就是捐个那救助别怕了，给个给几句给一个四段列阵动作。就是救助不呢，救不别怕了，三句列阵学学。就是救助呢，交别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是交别呢，照顾别怕了，老不中给退休级别列阵动作。就是救助呢，你学别怕了，看个超短列阵动作。就是你学呢，你学正业别怕了。 俺们给超短列阵速度用，就算你是正年的，你是早送别拍了，天灵给临时说，体质列阵动作一遍，看见那天的三线能举热话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严明党的组织纪律，2014年1月14日。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什么叫核心力量？一些同志没有搞得很清楚，或者说知道这个道理，但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搞不清楚了。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强大组织能力上。一个松松垮垮、稀稀拉拉的组织是不能干事也干不成事的。如果党组织像个大车店、大卖场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还能有什么核心力量？还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吗？要好好抓一抓组织纪律，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第一，切实增强党性。组织纪律性是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增强党性。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宋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阔，江山常在掌中看。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心胸开阔，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自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了党性原则，就不会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或者使自己游离于组织之外。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向组织报告，听组织意见，很多问题就不会发生。一个人什么时候容易犯错误？就是以为自己万物皆备、一切顺利的时候，得心应手了，就容易随心所欲，随心所欲而又不能做到不逾矩，就要出问题了。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个人不管当到多大干部，都要有组织纪律性，职位越高，组织纪律性应该越强，防微杜渐才能不出问题。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既是党最基本的组织原则，也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相信组织，这是党内很多老同志最可贵的品质。他们把相信组织、服从组织视为生命。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始终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全党同志要强化组织意识，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自觉接受组织安排和纪律约束，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切实遵守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这里我强调一下请示报告制度问题。请示报告制度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制度， 是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有效工作机制，也是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强调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这么大的党，这么多党组织和党员，如果都各行其事，自作主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那是要散掉的。作为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及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时，按规定向组织请示报告，这是必须遵守的规矩，也是检验一名干部合格不合格的试金石。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吗？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绝不能我行我素，绝不能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请示报告不是小事，不要满不在乎。这些年来，一些干部出事就出在这个上面，该请示报告的不请示报告，或者不如实请示报告，那就是违纪，那就要严肃处理。问题严重的就不能当领导干部。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有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前兆。有的领导干部不知哪儿来的神通，办了好几个身份证，违规办了因私护照，甚至持有外国绿卡。有的有几本港澳通行证，有的把老婆孩子都送到国外去了，根本没给组织上说一声，没把组织当回事。这些都要查，查出来就要处理，不搞下不为例。领导干部独来独往，天马行空，迟早会出问题，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是请示报告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一定比例中抽查，如果填的和实际情况不一样，就要说清楚为什么，不能糊弄党组织。省部级领导干部离婚再婚要不要报告？身边人出现重大问题要不要报告？当然要报，第一时间就要报告，要报告发生了什么事，报告是什么原因，不要突然来了一个网上信息，我们不知真假，再去核实就被动了。光知道没有报告不行，还要问清楚为什么不报告，到了一定程度就要派纪委去了解情况。第三，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党组织功能的实现、作用的发挥靠有效管理，这种管理体现在组织对组织、组织对个人两个方面。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这里我强调一下正确处理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关系的问题，以及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组织意图是党组织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的意见，领导个人意图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意见。组织意图和领导个人意图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领导干部，包括主要负责同志，要准确表达组织意图和个人意图。该以组织名义出面，就不要以个人名义出面。该以个人名义出面，就不要以组织名义出面。 该集体研究就不要擅自表态，该征求意见就不要省略程序，不能把个人意见强加给集体，强加给组织，不能用个人决定代替组织决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干部不能隐瞒自己，不能信口雌黄。党员干部之间也应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人说假话，也有人喜欢听假话，有人惯于唆使别人说假话，有人觉得不得不说假话。社会上说假话占便宜，讲真话吃亏，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作为共产党人，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见风使舵，不能学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那一套市侩哲学。对向组织讲真话、报实情的党员干部，各级党组织都要支持和保护。对党组织决定，党员干部应该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意见和建议，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执行。每个党员干部，无论党龄长短、职务高低，都必须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越是党龄长、职务高、成绩大，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而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把成绩和贡献当作向组织讨价还价的资本。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妇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第四，切实执行组织纪律。制定纪律就是要执行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木受绳则直，金就立则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党的规矩，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遵照执行，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执行组织纪律就要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哪些事可以个人对组织或组织对个人，哪些事必须组织对组织， 哪些事可以简化程序，哪些事只能按程序办，哪些事该发扬民主，哪些事该坚持集中，哪些事由自己决定，哪些事该请示报告，都要规定得明明白白。对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拒不执行或擅自改变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个人或少数人决定重大事项的，对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对不严格执行请示报告等组织制度的，对长期不参加党组织活动，不能履行党员义务的，必须及时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要加强对组织纪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问题突出的要启动问责机制，追究责任。胡锦涛同志说，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严格遵守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坚决改变一些地方执行纪律失之于软失之于宽的状况，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对这个问题要理直气壮抓起来，抓纪律就要敢于板起脸来批评，不要等犯了大错误才去批评，平常有问题就要及时批评，担心批评得罪人会丢选票的心态在不少领导干部身上存在，有的不仅不敢批评不愿批评，而且还经常以表扬代替批评，这些现象必须纠正。组织纪律、财经纪律过去都是不敢碰的高压线，现在这两条纪律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了最松弛的低压线，犯个组织纪律、财经纪律算什么？打个哈哈就过去了。一到节假日，甚至不是节假日，有些人就到处跑，还带着一大家子，吃好的、住好的、玩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哪儿好就往哪儿去。不少是公款消费，财政成了他们家的钱包，财政局长成了他们家的管账先生，社保基金、扶贫资金、惠民资金等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历来贪污挪用这种钱要罪加一等，也有人敢下手。要加强对各项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加强审计工作，特别是对重大领域、重大项目、重要资金的审计监督，防止贪污挪用截流等问题发生。最后我强调一个问题，就是要全面落实党组织的责任，党的各项工作所有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尽心尽力做好，

0: 有的干部自己分得很清楚，是党还是政，是管业务的还是管党务的，自己给自己定位了。有的干部在纪委当常委委员，认为只是挂个名、弄个待遇，其他方面这类情况也不少见。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担任职务就要履行责任，这是党交给你的一份责任。我同公卿赴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就对那些兼职的同志讲，为什么选你们这些人兼职，是因为你们有代表性，兼职也要履行职责，如果不起作用还挂这个名干什么？党组成员都愿意挂，说不给谁任党组成员可能就想不通了。但必须明白，当了党组成员就要对党负责，就要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冯骥才的散文作品《粘腻》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粘腻亦如春意或秋意，时深时浅，时有时无。然而春意是随同和风、绿色、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秋意是承载黄叶、凉雨、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那么粘腻呢？粘腻不像节气那样，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变化都是外加给人的，它很奇妙。比如伏天挥汗时，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板年画《大过新年》，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合家欢聚的种种情景，你呢，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制桌的板味所吸引，并不被打动。在腊月里，你再去瞧这花花绿绿的画，感觉竟然全变了，它变得亲切、鲜活、热烈、火爆，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它分明给了你以粘腻的感染，但它的粘腻又是哪儿来的呢？倘若含在画中，为何夏日里你却丝毫感受不到？年年亦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味道独特的腊八粥，便朦胧看到了年，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底，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一天天醋蜜和深浓。你想一想，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谁知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年这个字，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装点房舍、筹办年货，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呢？年货无论是吃的、玩的、看的、使的，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亮亮堂堂，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一准全冒出来，松菊、蝙蝠、鹤鹿、老钱、宝马、肥猪、刘海、八仙、喜鹊、聚宝盆，谁都知道他们暗示着富贵、长寿、平安、吉利 好运与兴旺。他们把你围起来，掀动你的热望，鼓舞你的欲求，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期望也寄托其中了。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虔诚、执着与热情。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当窗玻璃外凛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儿，敲打着窗户，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的点响爆竹，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红苹果，不免会心急不安，跑到街上转来转去，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圆满过年，来年圆满，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如此强劲。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急切回家，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年度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也许会不顾挨骂硬爬进车窗。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自怨自艾，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饭的桌旁，必须笑容满面，脸上无忧，来年无愁。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极力让家人笑，家人也极力让你笑，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这时你是否感觉到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也在所有人的心里。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期望和生机。而年呢，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一年一度把它迷人的照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4: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5: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井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 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

0: 哎，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1: 是啊，是啊。那深海一号啥样了？哎呀，老石油大叔啊，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拢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2: 往哪儿拖？
0: 南海。
2: 南海，哎，对，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哎，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呀！
0: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放什么？啊，放心。哦，那就好，太好了呗。哎，等。 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啊，哎，我也告诉大庆的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呐也都惦记着呢。
2: 好，老石油大叔，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好，哎，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
3: 我自费到现场观摩。好，我等着您。嗯。妈妈，嗯，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嘿，
4: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
3: 打的动呗！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
4: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一下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3: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4: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
3: 妈妈，
4: 好好，哎。 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喽。
3: 一件事儿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1: 我回来了。
3: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1: 正说我呢。
3: 正说你呢。哟，爸，咱舍得回家啦。哎，想你们娘俩了呗。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你坐。
1: 啊，
3: 坐。
1: 好好好。
3: 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
1: 静静啊，
3: 嗯，
1: 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陆部吗？
3: 没有。
1: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3: 耕陆部。
1: 对。
3: 耕陆部是吧？
1: 啊，
3: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4: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陆部了。 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1: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
3: 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呐。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1: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3: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1: 啥新闻？
3: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呐。
1: 哦，
3: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 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1: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

0: 好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1: 哦。
2: 我像是有点懂了。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0: 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浙江，舟山，舟山要来大风了。哎呀，周指挥，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托轮。
1: 哎，你又要走啊？
0: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1: 爸爸。
0: 注意安全。哎，钱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啊。
3: 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啊，休整一下。
0: 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3: 好，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活。<笑>
0: 好，
3: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啦。
0: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3: 啊，<笑>哎，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哦，哎，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 每天呢，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呢西边落下。平静时的海面呀，就像蔚蓝的绸缎。哎，一有风吹过来呀，那个海浪便哗啦哗啦的，一排一排的翻滚着。哎呀，你不知呀，可有气势了。所以呢，我从小啊，就想长大。 我一定要当一名航海家。我觉得，航海就像登山一样，不但让人意志坚定，在奋力前行中，更能审视自己。周总监这话说的很有诗情画意。<笑>
0: 哪里哪里。
4: 总监，刚收到大风黄色预警传真。
3: 拿来，
4: 给总监。
3: 预计受入海气旋影响，明天中午，东海西北部海域、长江口和杭州湾北部附近海域，将有7级、阵风8级的大风啊！相关部门应加固港口设施，充分做好防范准备。哎呀，坏了！各拖轮注意，准备起航。
0: 周总监。
3: 这大风要来了，要不要等等再起航啊？哎，我们现在起航啊，能赶在大风的前面，使出风圈啊！哎呀，
0: 大风要来的时候，那风浪也不小吧？哎，
3: 是的，船员呀都很有经验。秦总啊，你就放心吧。你确定真的不需要在这避一避？哎呀，秦总啊，这件事情你得听我的。港口船多，不安全的因素啊也是有的。那万一遇上不牢靠的？ 那也是麻烦呐，还不如出海啊！大风大浪可见得多了，你就放心吧，秦总。哎，我心里有数啊。
0: 行，听你的。

现在开始换托作业，六八幺主托，交接。

0: 各拖轮注意，何时吃水上舵？机动调载，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加大马力，保持能源站平台平稳航行。
1: 老大，哎，秦总啊，你站稳了，哎，你要不要坐一下啦？
0: 我要站着，和你一样站着。
1: 我要看看咱们的深海一号。
0: 怎么乘风破浪？好，
2: 报告总监，风力八级，阵风九级，报告四名。深海一号，头尾吃水，相差三米。
0: 过拖轮注意，降低拖轮航速，减小拖缆锚链张力，精准控制出航角度，注意吃水平稳，控制好尾倾，保持现有速度，继续前进。
3: 海风呼啸，海涛汹涌，三只拖轮呈品字形，拖着庞大的能源站平台，乘风破浪，平稳行进。拖航船队越过东海，越过台湾海峡，越过广东，挺进南海。深海一号的航程就这样充满着风险与艰辛，充满着智慧与豪情。
4: 中国海油对外宣布，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已经安全到达海南的临水海域。
1: 秦总、孙总，这是深水机器人控制室，主管是管缆部的总监李静，一会儿就过来，你们认识？我们和李静可是太熟悉了，他是海南人。 在青岛船厂，我们和师傅们一起过的春节啊！孙总，
4: 哎，
1: 南海是世界上环境条件最为恶劣的海域之一，海面风急浪高，海底潜流纵横，流沙深谷，这就需要更加精准的操作。你是管道系统接收和验收的总指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吧。
4: 好，秦总。 各位厂长，老总，
5: 哎，你好，孙总。
4: 深海一号在临水海域定位，连接着十多口井的油气管道，现在进行的是水下管会的交接测试。我们看到的是管缆部的潜水员和机器人在共同作业。再往下就是260米以下，完全是深水机器人在操作。
5: 水下机器人代替人工操作？
4: 是的。 深水油气的开采，主要通过水下生产系统实现。那么，水下管会是中枢站，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承上是输送到能源站平台，启下是把需要的化学药剂集中送到管会，再由管会输送到各个采集处。哎呀，说起水下管会啊，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折。哎，秦总，那我说一说。
1: 说吧。
4: 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深海一号的国产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好，当时研讨水下管会能不能放在国内建造，有一家外国公司坚持认为我们国内没有设备，也没有能力建造，甚至百般阻挠威胁。最后，中海油集团还是批准了在国内生产的方案，坚持国产化的建造原则。最终。 国内制造成功，那家外国公司的人员悄悄地对我说：“佩服
1: ，number one。<笑>”当时啊，就是咱们的这位秦海总指挥，在方案上签的字。<笑>哎，等等等等，大家先别忙着鼓掌，我这个字签的对不对？现在就是看分晓的时刻了。大家看大屏幕。
4: 现在呢，深水机器人在检测管会的状况，并且排除容易出现的问题。目前是可以潜水的深度，潜水员可以亲自去处理。你们看，潜水员已经过去了。
6: 哎，这旁边这是什么？
4: 是啊，啊，我看看。
0: 不是潜水员呀，我们就下去两位潜水员。哎，这有点奇怪啊，还得有别人。不是人，是章鱼。哟，
2: 李静啊，快来快来快来！
3: 金总好，
0: 你好，
3: 又见面了。
0: 李静啊，在这深海一号上，女性可是凤毛麟角啊。
3: 金总，深海一号上。 只看职责不分性别。哦，
0: 对对对，
3: 各位老总，来晚了。我刚才在装备部看他们检查潜水装备。你们看，我们潜水员大多是海南人，熟悉水性，在南海有时会遇到这些章鱼。这种小型的章鱼对人类没有威胁，他们可能只是有点好奇，估计在想：咦，一群见过的潜水员大多是剖腹岩、高鼻梁，这两个。 和以前不太一样啊！深海来了中国人，那可得好好看看。小张、小李，能听到吧？
5: 很清楚。你们俩把接近海面的管会部分多检测一下，越是接近海面，越要严格检查，一定要万无一失。明白。现在检查四号管会，机器人没有发现异常。
3: 我们正在向深处延伸。好，
0: 李欣，我问一下，这个深度是有鲨鱼的吧？
3: 有的，秦总。哦，那不过一般来说，鲨鱼不会主动攻击人。临水又是鱼场，鱼足够多，鲨鱼有食物，就不会对人太感兴趣。你看，那只悠闲的章鱼，就是潜水员的安全保障。
0: 有道理。
3: 四号管会，
0: 检验完毕，一切正常。辛苦了，
3: 出水吧。
5: 收到。
3: 秦总、孙总，所有的水下管会检测今天就都结束了。检测结果是，国产化的水下管会完全合乎预定的技术指标，交接成功。
0: 太好了，这么说，今天是有惊无险了。
3: 秦总。 水下管会是经过我们严格检测的，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难的是管线，各个井口和能源站平台相连，比较复杂。不过我们都有预案。
0: 李静，压力不小啊。
3: 是啊，说实话，本来就有压力，你们一下子上来这么多人，就站在我们旁边盯着，我这心里呀，但愿吧。
6: 但愿我精心准备的那些预案，一个都用不上。今年一号台风桃花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海南岛一带靠近，受其影响。 南海、西北部、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岛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其中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来得好，深海一号的季波巨之缆锚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正需要对它的稳固性进行测试。秦总啊，陈总，
8: 哎。
7: 请大家上直升机离开平台，到岸上去。
8: 都要离开吗？还想亲眼看一看我们的巨之缆怎样为深海一号助力呢？是啊，陈总，必须都得离开能源站平台。根据安全条例，大风的时候可以有部分操作人员在平台上继续作业；如果是台风，那就必须全员疏散到岸上，在控制室远程操作。调试的时候是这样。 以后正常生产的时候也是这样，一是为了人员的安全，二是不会影响正常生产。现在来的可是台风啊！
0: 好，那就按条例办，上直升机。

0: 今天上午11时23分，台风桃花登陆我国三亚，登陆风力12级。
1: 狂风过处，树枝从半空中向地面扑来。控制室的屏幕上出现了能源站平台的画面，海上波涛翻滚，巨浪滔天，排水量11万吨的能源站平台在锯齿锚链的加持下迎风斗浪，泰然自若。
2: 哎，看，我们的能源站平台稳稳当当啊！啊，
3: 哎呦，这锯齿锚链真了不起啊！
4: 深海一号，了不起！
2: 是啊，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诗：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陈总啊，
4: 哎，
2: 深海一号会记住你们的努力和你们的贡献。
4: 谢谢，谢谢。
5: 董事长，
6: 哦，
5: 来来来啊，秦海啊啊，深海一号所有的调试程序都完成了，
2: 全部完成，只等最后一遍试运行并点燃火炬。
5: 好，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啊，
5: 国家领导人要参加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运营仪式。
2: 哎呀，太好了，鼓舞士气啊！
5: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吧？
2: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5: 你辛苦了。方总来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2: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呢。
5: 啊，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也是个安慰。
2: 是啊，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5: 嗯。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呀，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2: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了。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3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好力，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的公开不散，下面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仪，天地三九零七南段做问题。
4: 从没什么对他跟着路了点不容易的加大了去将军人不妥白白就接不来罗杰金刚给推了给九连西北修就过了他
3: 王古宁错过也用去娘这空白白段可以做准去七段贵宾村都修白过了
4: 老主女孙白开局错中去可那么多错过也能杀过了孙白先把他来段忙不行了杀过了空白军军安贵的单位过了
3: 二里的一人玩了西地出去下行行호아르무드초가고무치왔다초니뷰리번눈추베텁조용기막둔차주테마라남야참조규고르소인
4: 샴나팅디선규르기낭튼시브남센르낭
3: 디글리구네베베니츠진강산라중규서지종례시베천년유태디가라중규총습기사지딘시크당부디주유직접수지시진핑키진강산기퇴급수안조르샤베균으로자치슈니推得怕动来改为金刚神的宁度特质。他将按照推得塞的被插进的松枝切的罗点居民啊普桑推捏的我到点最起能不杀不对吧各界被得给各年追吧满足了点的结合尊人七八戒他用切的金刚神的宁度了推得塞的被二十的出发切割些点哪有直接手机阿居依了点不容易的金刚神密码机推动怕动来改为金刚神的宁度七段度切的欧洲加多年重新他的也怕的给军队全部稳住了用了切语金刚神的特殊推格数毛病重叠神山重组的你将军队给他区别设计重组性引擎哈兰金藏藏面切的名字被拖呢设计难修的设计电视口铁的两百美元没大七八切语你同居住了到你把的直接手机习近平起卡瓦普有了马进把的神山重组了都是那么的配比各地对其神山重组里江西行经济行经人别预崩重组行经把的重组土葬各种各批以能一家的卡小随别预崩土葬你就自己有直接书记玉米本的错了金刚山都用完你按住杀鸡捏错了口诀学不习音了按住苏口几米满了大把的用完样音金刚山弥漫的丁西宁边口的弥漫的错误阿拉伯地基用为面对小学引起送雨你同就丁女打完你不打深深重组我所有些配乐他的提给那么用所设备的距离越近中面彭夏英尼欧洲冷冰托给出局的你这把形式你同就住了了空给重组用意新金主干唐不得做不得他家重组能新金主干居住派的空白穷雨彭夏英尼俺重组玉米错，连续突破七九银。俺让几部出局的穷呢，出不了米子的；长了出不了九百银呢，他说俺呢出不了九百日也解决。肉心连轮期间，

0: 칼람 지약람 덕시제기 릉수 남배 소점 차와규 콜라시비 계급 탄스쿠카 니게 숨줄 하잠라 고초고 유지 송도 루반니 광저우 가구 콩도기 다천 가구 군진 슈비임바타 다천 가구니 개군기 유민미비 출린 토주비 가구 지시 버시티시 루반키 로티다나 나타 니에 레조 추 香港 타 澳门 토 종원 지비 추신 충제 팅치 게더 주잠라 더구 토담 제바타 개군기 香港 타 澳门 토 종원 지비 추신 충제 주지 나네 추신 듄잠라 나츠 더구 토담 치고 유지 송규 咸阳深圳高规空多基前海高规出队列国参卡基关津选拔刘凡基昆明高规空多基蒙拉高规加兰高规德规妥当参卡基关津苏明基昆子卡索索日典高规组织了关地动画塔朱古塔罗斯加兰基冷体压续了相地数为登局给谢切于不是
1: 今天主编在九年内在中年人拍了中国的FG给编辑了从端外马端错这组文章给重义出谈摩洛克索列坦从端部娘之托做你的前边中国的FG给编辑了从端外马端错FG给了绝不前边摩洛克切端切过天摩洛克卡斯布林卡了你我是天的中国FG给亲戚之外组比几个不合中啊什么了国宅杂家给切到巧用年老的切记 湖南新疆给FG的业务，其给编辑了从端切过七折通马的信。他定给切过新列给团列扩展西部团，直接组织江道南郊，天天从所启动南征所切布的密布团，列地区家族追我团，西军之团，团列人民之团所给切的边缘。湖南团FG的全部部从端跟中南下东突破团，建站周围南面的满脸马的动画。 一个女朋友的工地动画机器人，他定给切过一种中国团摩洛克编辑了从端集团三年一文件了，我在马脚我这全面所给人民切过笔记团，南区三八团，六在地区，组装九家，南国的地区了，面积有七，新列团在三十所七连金谷七站谷谷地七地。 南巴萨巴松坦、尼亚列坦、琼纳团在新列团在列南加尔基图比南区、库尔兰姆金区、楚根组军所提供的集团里面，尼亚姆列南站孟达西勒区团就运营不行。你到你走走路呢，中国团摩洛克瓦的特区绕地这瓦组内罗区块为罗西市，摩洛克的右边FG给中国尼亚姆列坦，偏街团组给主席纳斯尔波西巴伊蒂呢。 中国团FG给编辑了从端外马端错摩洛克的念话题摩洛克半里天天团在中国冲来了俄罗斯迪拉安端局了燃地突破团湖南给起来FG的强马的西粗有了归地突破三年提及西部区差距推过长度端局团列扩展团扩展扩展酿制定色的端局节温局的用色又不行 城市领文不了，年度二十七日了，中国团摩洛克乔尼比从端微博了阿国的同居的国主团切完西行不谈，年度二十三个日了，阿国的同居的加的准备古团切完阿团三出八八月，中国罗马对马了，摩洛克克罗西比从端绕的七站安苏不谈，一些从端绕的七站安唐布内部军权协约。 年度二十三个日了，中国摩洛克的七十吨汽车，阿国的同居的国主国别团切完改善不谈。摩洛克内南京汽车，阿国的同居的旧团切完改善又不行。来年能够给明年国宅杂家东为七十吨全球七百吨切机，摩洛克从所中国的七十吨级别门内切下了七年。中国的右边，摩洛克团在跟战区内部外塞特别七十吨旧团，乔尼比从端西军七十吨旧。
2: 从端给出不来送出去，中美编辑了从端两媒体，就在体外头发谈，人不体外是吧？结果体外加起我几个确实偏见出去了，跟地铁不运兵文件前途。摩洛克已经找了新旧看给主席开拓地，国宅杂家给戏剧给FG给中国人准备从端给东阳人民给黑把穷都动画谈，中国马脚给一万过年，六在谈连续给苦个特别了偏到中原。 新立团在谈，第二个马就有着其他苏军历史，三级列宁所提供了外来偏不同的，FG给中国的启动汽车忙都谈，三年提给列宁团来批一了工地铁就日渐松动。
1: Jangdo Kuryu Sungyong Tan, Nuyu Sabi Tunle Namjan Ka, Ji Ngaji Su Tungyu Cheba Ti, Jungutan Morocco Yamlegi Sunyam Tubi Munzi Shido Kurhyun, Morocco Malajin Tokbi Jindong Badu Meyi, Jungu Kilene, Nansor Pigetan Kuryu Sungyongi Tunjur Yamyugi Tablam Sabdeba Tan, Muntun Lazala Dine, Morocco Jangdo Tinu Chokula Ramti Chibi, Nanzu Namjala Chumje Tobar Yichigi Kimba Tan, Chonibu, Yuri Nyamlila, Jigu Chimbu Chigi Yuji Sundu.
0: Jungu Tawanga Betsi Jinine Sun, FJK, Chinji Jawa Zubi, Gekup Nabjunga Sumla, Gote Zachan Siju Cho Yone Ladar Chebata. Lamze Dujing Debu Chitapi, Tunku Chene, Dawaji Lazam Sungjin. FJK Gamsa Chimbu, Tsunan Lenche Chimbu Chong Yu. FJK Gekup Kaki, Ling Cho Gi. Dini Jungutan FJK, Lewan Jiktun Sobu Zugun Chibi, Gazi Kumdep Shikin Bamasi. Jungu Tongjar Shukdu Gagi Dongwa Dini, FJK Sule Jintan, Xingle Tingrab Jin, Guntu Ngan Pige Dongtuba Jela, Gabgur Tajikdu Chegu Kelin Semlin Chibishigan Yinbi. FJK Ni, Maju Guche Kodru Chikin Ni, Sunu Jintan Towe Tunze Kodru Chikin Chosu, Jigur Chitubi Rwa Yubi Munzin Chegu. Kuala Shibu Nyo Chong Songzin Jin Lu Godibi Tudira, Jungu Chidan Di, Zemlin Lugyu Gekha Parki Nyamli Le Guishu Chimbu Nibata, Guaji Kongyang Ta, Nipi Nyamki Mibi Denyu. Zemba Wei Yi, Nguanchun Chabar To, Biwe Zum Yina. Mi Le Nya Derwa Li, Mi Le Nya Zindan Lemna Ga Shibi Nawi Dambidi, Jungu Afrika Lingtu Nushu Zogchun Ta, Mishu Tungkong Sarbi Chibi, Li Si Tuning Shibju Chegu. Dawanga 罗多地赞不为弱地主级别明文别女数三不月级电约中国行列日记开监期三年体给能系他色居拆监了行列卢坦吞别地主独策他内部女次出队过去提醒我及孙亚拉在区别参电监期地主取息孙年给及传接不测给浪着光头的切约 别顿重村南日记开监期特通三年体给行吧朝天交速边塔秋葵低索中葵重日其东期对冷基重点别落到地址地主切据拆顿切地那么今天苏女人谈托为其东落到期出不及人心恰不切约怎么能落据给可把人家念出给你偏念起没被人别中国谈咱不为意行列弱的职位 却你比咱这之外军团啊孙秀年的体位腾色给中国团FJK联网集团错不对齐归属前不可顿切就是坦在你也提多西别车次给别为总也难中国FJK亲自这么做别给可不中国松了国车咱家四句错用来拉达切不提呢 中国团FJK联网集团错不对别，恐得开钱写钱不谈。铁托呢？中国团FJK边角念内提给，批给开钱存不谈。中国FJK呢？可能是被边角拿念这钱给了，我就给解决了他。推门托批给中国的工地单位开林村原来，FJK给可不了，俺穷农民被中国创造设备，可个不敢扩展钱给不是。 新来民博满位，FJK结合了村呢。新来启东区西村七十多万万岁，启东出村南门前头七十万千年，拥抱国协出村，累计七十多万万岁。特东新北团结来去谈，边角开片这七十多个人，片到月季电月。若FJK生根朝外推地不到电团。 可能是比牛从松村人路军队啊，各地被集中过。中国FJK亲自掌握组别，结合俄军的苏姆勒，国车砸抢四句，全用来拉达切不提。中国FJK批给他，所来监督局委批准，提醒预警给边角弱的掌握接了，开连电不切不存约。FJK确认的呢。 四句的呢，我从理智基金把马赛中非之外的呢，你日新从日收退七十多万台，马脚谈俺们去批给电话的身边，变做俺们那个传说批给转新月吧，体会感存月。FJK启动从百万年线呢。 中国企业的抗体牛总体细菌切入冬季了偏多预备它推送所控制

0: 孙永基米林为空那然呢跟你也总理无理他娘图其实的推进给点击结果的修炼中国的 IVG 给基础给人类能去那做别的路跟你也留下不怎么做作一个你比基础给人类能去那做别的他娘来了二位规模动画他许诺他人不开给明年中十不当年中国台给你演奏着体会西林都西苏巴塔没什么定色苏起的叫你不用只为批给了军器没被基础给人类能最难做给多少能就引起送度空给中国台给你演的平均大用给病的也不行了批给他的也给那么多体会讲师中有了讲的七个中国巧了几个你不用只为军队批给着他你别娘们的军器没把他舍不得着他一切给看看中国台跟你也没提不把你们心安顿都给不他老党这年听日间给掐下了军队动画几个你比你们那个流沙吧推木头总不接起的每日给两万几吨草本组把的军队动起都不需体外起我立即送比就引起送度
1: 而日总统提准票年前铺张干部了依然没出国了出去开心时下怎么他年前日有了多民大国数据三十几头的民大国次依然了宁都存着原民四百塔或么次出国家前面年头国企就是一级协约提准票特通哈尔克凌晨起恰具三十七月车速催眠不塔问电起为依然了明白鬼动弹把多的起恰具眠不随于级协度依然起经济出门错不谈中外预备内促新开明的时期年底了依然起依然他二十三世纪退役去了谈的秋千证明不他依然确认经济出门出去内屯作为体所属前面几些月依然伊斯林出错看给科定家欧元联邦起主席依然给常见读书提议明二七退身边没这笔那把内月不谈切不及几鬼谈真罪拿错了开店准备彻底切死人几些月不是三个零给孔泽里在年终书看密码给做了谈中华音
2: 地摊呢，开了个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昂大的视频呢，就是吞鱼摊，视频给切成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4: 前我对讲吧，才谈阿只农场准备呢，地摊呢也偏到越是。
2: 地摊呢，开了个小博都有。
5: 谢啦，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百年了，此人落地用途不止。
3: 这个主题咱把干活的选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改变你就来阅读给他
2: 地摊呢给人给恰难阅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6: 给公姐姐弄住杨四千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事
2: 地摊呢地摊那么贵都托难恰贵别千万喜欢
3: 旅行给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来压都住着
2: 地摊给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勇气。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